0: 左邻右舍的回头客。
1: 谢谢孔老板啊。
0: 靠的则是老板的独家烤海螺，巅峰战绩时一天卖了100多个。食材是影响味道的第一要素，宝哥自然要亲自把关。
2: 啊，这就是黄海
3: 啊，在黄海的海螺质量好一点的，就是味儿能鲜一点的，皮儿薄一点的。
0: 海螺，肉质丰腴紧实，有着“海中明珠”之称。
2: 这些海螺可以有人凑，素素寒武，他们是专门养殖八爪鱼和寄居蟹用，垃圾人这些东
0: 西。完整取出螺肉，用流动的清水冲洗掉泥沙污垢。海螺肉厚，整块烤制不易入味，所以要先片成薄片。螺壳做容器，大海的气息更浓郁。接下来是调料汁，这是决定螺肉味道的重头戏。
2: 曾经啊，6年前营口一个老哥们儿，用他家山东特色学我这种花海螺的水料啊。
4: 主要是用它是有麻辣的感觉，有鲜的感觉。
0: 将秘制料汁灌满螺壳，让螺肉完全浸在料汁里，直接放到炭火上，与800度左右的高温来个亲密接触。要不了多久，汤汁便开始沸腾，这时再次浇汁，可以让螺肉更加入味。在炭火的催化下，麻辣鲜相互交融，层次丰富。
3: 那个字儿特别有讲究。
5: 我喜欢吃海螺，我就是吃的多的话，有时候一盘都是我自己吃的，吃在嘴里就是那种感觉特别好，我就是特别喜欢。
0: 同样是螺，在人才辈出的烧烤江湖里，不同的店也会有不同的烤法。
6: 我们当地的象螺，有吃酱烤的，有吃盐烤的，吃的是它的本质的鲜。
0: 香螺属于海螺的一种，但外壳光滑，螺肉更加细嫩清甜。华哥认为这种螺肉最适合原始的烤法，不加味道过重的调料，直接接受炭火的烘烤，激发出食物本身的鲜味。香螺个大肉肥，需要先切成小块再穿串，便于在烤制时能够内外均匀受热。鲜嫩的香螺肉在小火的温柔历练下，外表逐渐变得焦香，而内部则慢慢熟透，汁水被牢牢锁住。这样烤出的香螺肉既有鲜嫩口感，又带有丝丝炭香。
7: 你不能烤时间长了，它特别嫩，特别的鲜，烤时间长了就硬了。
8: 我感觉就是冻好一讲话就是非常鲜了。
9: 香螺的味道啊，我吃过很多家，有的薄的，有的厚的，但是他家这个啊稍微块大一点。哎，就是外面啊8-9成熟，里面啊7成熟，吃的口感是最好。来口这个，再吃两口海鲜，来口肉，来口啤酒啊，非常舒服，尤其赶上这个季节的时候。
0: 吃着烧烤，享受喧嚣，似乎已经是很多丹东人刻在骨子里的习惯。
6: 小时候没钱，问父母要1块钱，偷摸上。

0: 刀边买一块钱的烤肉串，直接还没等到家就吃干净。哎呦，那个烫的那个嘴，那一绺绺像小猫画胡子似的。
1: 在烧烤烟火气的熏陶下长大的华哥，也想追求点更高级的境界，要搞点创作，烤点别人家没有的。海参有着海上人参之称，营养价值丰富，自带甘咸，但却很少用来烤着吃，主要是因为有两个难点。一是不易入味儿，传统的烧烤料很难被吸收，所以店内为此特地调制了秘制酱料。刷酱料的时机也很关键，要在海参表面的水分蒸发之后再刷，这样酱料才可以牢牢附在海参表面，在烤制过程中逐渐与海参融为一体，发挥出它作为调味品的最大价值。第二个难点则是火候，但凡过火一点就会变成像皮筋一样的口感，所以在烤制时要全神贯注，当发现海参表面开始缩紧，就要迅速收手，这时的口感最好，既有嚼劲儿又 Q 弹。
2: 口感特别好，特别的脆。
3: 烤海参呢，就是他家也是一个大招牌，但是吃到嘴里上就像炖出的感觉似的，特别柔滑，特别香。
0: 只有在烧烤地摊上，小麻扎或小板凳一坐，小桌一放的时候，个体啊，满地啤酒瓶，满桌啤酒瓶那种感觉，那小凉菜、花生、毛豆、小肉串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1: 炉子一架，小串一烤，用烧烤带来的这份惬意作为一天的收尾，再合适不过了。华哥今天约了朋友，烧烤配啤酒，一醉方休。宝哥也加入到了吃烧烤的队伍里，有酒有肉，故事管够，能聚在一起的都是缘分。离开城市，烧烤的香气同样萦绕在山林溪水之间。一间渔庄藏着一份别样的烟火滋味。仅靠炭火烤制，简单纯粹，却能赋予食物最醇厚、最勾人的味道。众多食客纷纷为这道野味奔赴而来。
4: 从泸定过来的。这里都只有十五回了，是
5: 成都的，
6: 就专门过来吃的。
7: 我就是本地的，这就是我不吃鱼，我第一次来吃而已。
8: 嫁到云津这几年，反正基本上没得事就上来吃。
1: 老李自己修建的鱼塘，池水引自山间。
9: 来，看到没有？
1: 在这里喂养的鲫鱼，肉质鲜美，口感更加紧实。
10: 这面它也不得缺壳了，它像也是银色的，是吧？
1: 并且蛋白质含量丰富，鲜味十足，现杀现烤的方式也能更好地保留鱼肉的本味。
11: 麻烦我给带。
1: 提前用盐腌制，不仅可以去腥增香，还可以在鱼皮外形成保护，避免烤焦。腌好的鱼立马奔赴属于他们的烤场，在这场鱼生最后的答卷中，谁也不想被烤糊了。鱼要用炭火烤制，小火慢熏，这样热量才能均匀地渗透到鱼肉内部，确保鱼肉从里到外都能熟透。

0: 但是小火也意味着需要更长的烤制时间。
1: 小条件呢就是30分钟，大条件要40多分钟。
0: 在20多年的烤鱼生涯中，老李练就了十足的耐心。做鱼如做人，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享受等待，享受现在。
2: 我们今天都订到一个吧，是
3: 吧？俺们大伯伯就扎了好几次了，那个不害怕。
0: 即使是他，也在这鱼庄里磨练出了耐性。
2: 就是你想吃，肯定就是为了这条鱼来的，肯定是等都愿意。
0: 鱼皮很薄，预热之后会快速收紧，收紧后需要马上在表面戳出许多小洞。
1: 皮这面你不把戳穿，它也烤它有气泡，
4: 就焦了，烤也不焦的。
0: 鱼肉面肉厚带骨，需要烤的时间更长，既要保证足够的热量进入到内部，还要防止表面烤焦。如果喜欢鲜嫩口感，10分钟即可。但如果想吃到这里最具特色的酥脆烤鱼，还需要继续等待。
2: 这个鱼肚都已经脆了。
0: 在烤制过程中，需要不断刷油，避免鱼肉烤糊，一直到两面金黄，鱼骨变脆为止。在快要烤熟之际，抹上混合着孜然、五香粉等调料的四川辣椒面，再刷上一层油，避免调料被烤糊，破坏鱼肉味道。最后再翻烤几个回合，让辣椒的香气与鱼肉融合彻底。期待已久的食客分发着烤鱼，赶紧安抚饥饿的舌头。鱼肉入口之后，外酥里嫩，既有本身的鲜嫩，又有炭烤所带来的焦香。
5: 比较酥脆，实际上很香，因为它是炭烤出来的，它炭烤很香的，
2: 又酥又脆，它鱼这些又新鲜的，
6: 吃起来很爽口，比较巴适，美滋滋的。
0: 在长时间的烤制之后，鱼刺也已经变得酥脆，无需挑刺儿，可以大口吃肉。
7: 骨头不会卡到，很脆，吃起来很香。
8: 它两面烤的都非常的酥脆，而且它的大拇指都已经烤的就是已经脆的
0: 不枉人们的耐心等待。有了烤鱼，这一次对山野趣味的向往也算圆满了。山村的时间过得慢慢悠悠，不知不觉间已经日落黄昏，而烤鱼的香气依然弥漫在山野之间。

0: 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旺姆，
2: 九月二十七号，
0: 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5: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6: 赵总啊，我觉得啊。

0: 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1: 是
0: 半价装修还不够。嗯，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1: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十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2: 以下我生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3: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都是的，
1: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3: 对对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0: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0: 装修半价。
5: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6: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孙家具包，平时60000元，周年庆半价29800。
4: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0000，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0000。
0: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6: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二维码，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造，免费升级。
0: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忘了。
2: 九月二十七号，
0: 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5: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6: 好划算。
5: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6: 哇，半价了。
5: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7: 周总啊，我觉得啊。

0: 年轻男一年只有一次，
1: 是
0: 半价装修还不够。嗯，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2: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

0: 但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条件的余地大。
1: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都是的，
2: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1: 对对对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3: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5: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6: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0000元，周年庆半价29800。
4: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6: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二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造免费升级。
3: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玉，
1: 你何意啊？
0: 洛州刺史高忠义是公主的心腹，既敢以朝廷名义召你到洛阳，必是公主授意，再加上洛阳本就是公主的老巢，她的很多心腹都在那里，所以此番入洛必会介入公主。
1: 那还是得站在太子一边，只有太子顺利登基，我大唐才能无恙啊。
0: 查案你是好手，但朝堂之事你未必懂，天子让位只会让太子和公主之争更加激烈。为社稷搏杀是我卢林峰所愿，而并非你苏无名的理想，所以我劝你要想清楚。
1: 只有社稷安稳，百姓才能乐业。东都啊东都，不管千难万险，为了江山社稷，为了大唐的黎民百姓，我苏明无悔也。
0: 好，你已决，我只能舍命陪君子了。徒儿，
2: 在。
0: 此为师策马奔腾如何？
2: 好啊，
0: 撤。

0: 一休。
1: 嗯。
0: 昨夜樱桃辞行时为何不加挽留？
1: 不挽留他干什么？难道还要带他去洛阳？
0: 莫不是一休嫌他性子野、江湖气，配不上您这嫡公弟子啊？
1: 什么配上配不上，扯远了。
0: 他父亲临终前将其托付于义兄，怎么远了？
1: 你怎么知道？
0: 樱桃自己告诉我的。我看得出来他对义兄有情有义，说走只是托辞而已，义兄却不挽留他，很伤心呐。
1: 真的？笑什么笑？可他不是已经走了吗？
0: 那义兄的意思是，樱桃要是还在，你会带他去洛阳？
1: 樱桃若就此漂泊于江湖度过此生，也确实可惜啊。
0: 义兄，您给个准话，樱桃在，您是否会带他北上？义兄，你看。
1: 那是樱桃吗？喜君，不会是你？

0: 娘没走。
1: 啊，刚才苏先生说，若樱桃姑娘没走的话，还要带你一起北上洛阳呢。
2: 喜君，
1: 义兄，这可是你刚才自己说的。你不要以为我在这等着是为了跟你走，只因昨晚有件事忘记问了。我爹假冒刺史已被你查出，却又隐瞒，你就不怕因此招来杀身之祸吗？
0: 隐瞒之责，无论到什么时候，苏明都自会承担。令尊的驼神社实录，祝宁湖彻底摆脱了驼神社的压迫，大唐刺史之名他担得起。
1: 多谢苏先生，告辞。
3: 去。哎，樱桃。
1: 哎呀，义兄。
2: 樱桃，
0: 我那匹马有些老了，驮不动我，我想骑你这匹，不知你能否答应啊？
1: 换马
0: 啊。
1: 谁叫你有恩于我呢？那换给你。终不肯亲自邀你出行，都想出换马的主意了，这下你不答应都不行了。别说，他那为难的样子，倒更让我觉得他与众不同了。哎呀，这五月的洛阳真的是春光明媚，繁华如梦啊。
0: 但五月自古被称为凶月，尤其是今天五月初五，所谓重五，有很多禁忌的，千万不可肆意妄为啊。
1: 什么凶月，吓唬人而已。
0: 邙山之下洛水之滨的东都，真乃我华夏之根啊。每次来洛阳，我都会心绪难平，想起跟随狄公的时光，也许那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哎，荣凌峰，你想什么呢？你对洛阳应该也很熟吧？
4: 邙山洛水天津桥，定鼎街的樱花还有石榴，我永远都记得。
0: 你不会就出生在洛阳吧？
4: 嗯，五岁那年离开了。
0: 哎，那就说说你的童年趣事。

0: 能记住的都是痛苦之事，快乐之事都太轻，容易让风吹散。
1: 薛环，有人对你师父不怀好意。
2: 少看我师父，
3: 吓死老娘了。
0: 薛环，你干什么呢？
2: 我保护师父啊。
4: 保护我？好了好了，赶紧走吧。

0: 副叫花子模样，到底有没有钱呀？别喝完老娘的酒一抹嘴儿，
1: 真笨的。
2: 怎么说话呢？你看我像没钱的吗？
0: 像。
2: 你气死我了！你知道我是谁吗？
0: 呀，你谁呀？
2: 我是马上要来东都当大官的苏明的先行官。
1: 我管你是谁呢！来人，看他身上有没有钱。
3: 别吓我！别吓我！哎
0: 哎呀，还真不是叫花子呀！
2: 放下来！还不赶紧给我上酒！
0: 是大爷，赶紧上壶酒好菜啊！
4: 这扇子真好看吧？别人送的，
5: 给我看看。哎，看我这胭脂怎么样？
4: 真不错，在哪儿买的呀？
5: 我告诉你，
4: 嗨，我猜出来了。
6: 这陆良女子装扮的真好看。
4: 哎，别猜了，
5: 什么呀？
4: 肯定是最好的胭脂。
7: 老樊通禀一声，宁胡司马苏明前来拜见高刺史。
8: 啊，刺史知苏长史这两日避至，所以让小人在此恭候多时了。
7: 长史
8: 啊，
7: 哪儿来的长史？
8: 小事有所不知，你已被任命为洛州长史了。
9: 果然不出我所料。
7: 你们在这儿等我。
10: 哎呀，苏贤弟，总算把你等来了。
7: 苏明见过高刺史。哎，
10: 快快快请坐。哦，这是东都的李留守啊。
7: 哦，幸会幸会。
11: 东都留守李约。
10: 李留守可不是一般人呐、啊、李留守的先祖心向大唐，所以太宗封留守的先祖于洛阳，到如今已经多少代了？
11: 老朽已是洛阳人了。
7: 宁胡司马苏明拜见李留守。
11: 司马，我可是和高刺史一起恭迎新任洛州长史的。啊，
7: 高刺史，我有些不解，此番为何是刺史修书令我北上，又以朝廷之名，至于长史一说又是何意啊？
10: 苏贤弟，你总不会觉得是我诓你来洛阳的吧？调你入洛，提拔你为洛州长史，都是公主的意思。

0: 太子是跟着天子一起到的东都，天子一个多月前就返回长安了，昨日太子也启程了。公主因身体有恙，故而暂时留下来了。直说了吧，
1: 百日前洛阳市面突现人面花，是女人用的美肤纸，据说只要进水后。 用其敷脸，人面花就会化入肌肤，待981天后，肌肤便可粉嫩如少女。虽然价格昂贵，但东都的贵妇们还是趋之若鹜。只是使用者没有想到，81天后，不但没有青春永驻，人面却会变成骷髅。
0: 我入城后，亲眼目睹了此金鬼之事。
2: 又一起呀！此番公主急调军入洛，正是叫你督察此案呢。难道公主也用了人面花？
1: 算时日的话，公主的大限就快到了。在此之前，若能捕到元凶。
0: 得到解药，还有一线生机呀！公主现在在哪儿？宠面寺。
1: 对了，公主受人面花之毒的事，可千万不能泄露出去，否则洛阳、长安乃至整个大唐都会陷入混乱。说到人面花，《博物志》书记载。 此花产于大翼国西南，薄如蝉翼，形如微笑之人面，嘴角处有红痕。没想到，此花会有如此独特的毒性，兜售此花者可有线索？
3: 四使，李留守，疑犯是个来自吐鲁的女人。
0: 被锁定在千岁客栈，太好了，苏长史，他说的就是兜售此花者，但邢参军带人赶过去后，疑犯已自杀。废物，废物，你！哎，看来公主急调苏贤帝来东都是对的。哎，还不见过新上任的苏长史？啊。
1: 陆氏参军心怀甚，拜见。
0: 等等，
1: 此事虽然事出紧急，但让我出任洛州长史仍需朝廷文书。
0: 有是有的，但是并不重要，因为公主的一句话比这管用多了。
1: 协奉官。
0: 这种任命，朝廷的威严何在？这，你先下去。
3: 是。
0: 苏贤弟啊，如今事态非常，公主对你直接任命，是出于对你的信任啊。
1: 苏明官职虽小，却以清流自居，
0: 顶着协奉官的名号上任。
3: 实难从命。哎呀，你这官又不是花钱买的，差什么？将来让长安那边给你补办便是。好了好了，
0: 苏贤弟远道而来，我从城外的庄园带来了储藏多年的波斯美酒，我们先接风，其他的慢慢再说啊。<笑>
3: 苏贤弟啊，为你接风洗尘，这面子你不给我。
4: 也得给李留守吧。樱桃，你看我义兄的青光袍，是不是很合体？这颜色看着倒是挺好看。
5: 洛州长史是五品官。

0: 说明从此算是发达了。这是哪儿啊？
1: 。
0: 就是张师傅，从后门出去，走不了一会儿就是狄公祠，你可以常去拜见你恩师了。
2: 对，得去拜恩师，我得去拜恩师。我怎么穿了这身官袍？
1: 你现在是什么洛州长史，就应该穿这身。
2: 谁给我穿上的？
0: 是我吗？怎么了？
3: 长史府
2: 罗凌风，你是要坏我名声啊？
4: 官袍是高刺史派人送来的，你喝多了吐了自己原来衣服一身，我好心好意帮你换上新的。
2: 我要是接受了，就违背了做人的良心和做人的准则。
3: 父明，你装什么？清高啊你！
2: 你不明所以，不要乱说话。
3: 不就是邪风官吗？早听说了，邪风官怎么了？那也是官儿。再说了，公主让你当的，那谁也不敢小瞧你。
2: 屁话！
3: 知道你好面子，既来之则安之。我比你们早来几天，情况摸得比较清楚了。这人面花案呢，确实很诡异。苏明，你不是就喜欢查这些吗？
2: 穿着这让自己鄙夷的官袍查案，跟自毁脸面有何不同？
4: 苏明，人面花的案子每天都在死人，这个时候你觉得你的脸面重要，还是人命重要？
1: 义兄，我觉得卢凌风说的没错，要我说，那些贪心的贵妇人都活该，凭什么为了他们毁了自己的名声？樱桃，你说的不对，就算他们痴心妄想了，但毕竟人命关天。谢君，我知你出身高官之家，自然替他们说话，只是我这江湖野女子，可一点也同情不起来。
5: 先生，有个什么司法参军行影，说要拜见长史。
2: 不见！告诉他这里没有长史，我苏明不受邪风官。
5: 没有长史？对，我家先生就是这样说的。
6: 哼，一个邪风官竟也摆起了官架子，若不是为了公事，邢某如何又来见他？我们走。
5: 站住！我家先生可不是摆架子，而且他说了，不受邪风官。你可以看清任何人，但是不能看清苏先生，他是个了不起的人。
6: 不接受邪风官助长师傅，骗谁？这几年都传苏无名擅查鬼事奇案，且德行尚可，也许是我误解了他。找人盯着，有什么动静随时向我汇报。
5: 明白。
0: 行影

0: 你认识他？
1: 我在进屋卫时曾有属下行营，调来东都做官，不成想如今已经是司法参军了。
0: 那你何不出去见一见？
1: 他要是问我官居何处，我该如何回答？
0: 是啊，鲁大将军现在就是个平民百姓，但又有何不好？自由自在，比当中郎将时强多了。
1: 你可真会安慰人。
2: 你们两个说过了没？苏无名这么生气，你们也不管他？
1: 不必管他，他定是去了狄公祠。

0: 不孝弟子苏明来看你了。恩师在世，每每教诲，做人当清白，为官当清正。您的教诲，这些年苏明一直铭记在心，故此番到洛阳，我绝不接受那邪风官。什么人？出来！
1: 你又是什么人？敢私闯我府？
2: 这里如何成了你的府邸？
1: 我是狄公的关门弟子牛素，你又是谁啊？刚听你念叨说也是狄公的弟子，我可不信。
0: 我明白了，你平时就住在这儿，对吧？你过来。这些钱给你。
1: 我不能要你的钱，不然狄公会打我屁股的。
0: 没事的，我在心里已经向狄公禀告过了。来，
1: 好吧，但你真的是狄公的徒弟吗？那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叫苏无名。
1: 苏无名，确实没什么名气，我都没听说过。但你一定会探查奇案，对吧？能不能教教我？我给你磕头。
0: 你为何要查案啊？
1: 我要破人面花的案子。
0: 为什么？
1: 这几天有很多人来拜狄公，求狄公显灵缉拿住凶犯，得到解药救他们家人性命。

0: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1: 卢凌峰真是你的知己，他就猜你在这儿。
0: 林达，我今日发脾气，你是不是也觉得有些迂腐？
1: 我的想法对你来说真的很重要。
0: 当然，
1: 当时我觉得你没错，可就在刚才，我原以为用人面花的都是洛阳的贵妇人，可没想到那女子与我年纪相仿，也并非大富大贵人家。我上前询问，老父亲说女儿觉得自己长得丑，怕婆家嫌弃，故花光了家里所有的钱才买到了人面花，结果竟苏敏，你若真觉得我的想法重要，就受些委屈，先查案吧。
2: 苏敏，你少绕弯子，你就说这么好的长史府，你是住还是不住？

0: 不住。
1: 你去，你不是都答应我了？
0: 我答应你探查此案，没答应你上任长史啊。
1: 是，
2: 先生，那我们搬哪儿去啊？这儿挺好的。
3: 对呀，别看薛焕岁数小，他可是个明白人。
0: 我不住。
1: 那义兄住哪儿啊？
0: 我住客栈。
1: 到底是文人，虽有骨气，但也矫情。
0: 你哦，你们可以暂时住在这儿，但卢凌风不行。
2: 哼，
0: 横什么横？你是我的私人参军，随我去住客栈。
4: 要我保护我，又不直说。
5: 樱桃姑娘说的对，矫情。
4: 苏东明啊，走了快半个洛阳城了，到底住哪儿？大风客栈，有气泡，就是这儿了。
0: 大风起兮云飞扬，气魄倒是有，就怕半夜风大把这屋顶吹没了。
4: 哎，苏明，朱雀客栈。哎，不错，
0: 朱雀乃南方之意，咱们刚从南方来，怎么能又回去呢？莫走回头路。
4: 你在跟我说话？
1: 对呀，我们见过，你忘了？你们小徒真是凶，我都看见他都不让呢。客官等着，我这就来接你。站住！
0: 钱穗客栈，这名字起得多好！
4: 好什么好？多不吉利啊！坏家伙，
0: 钱者天也，岁者年也，天年者天赋之寿，自然绵长也。
4: 哎呀，快走！
1: 没想到你的仆人都有这么大学问，那你这主人岂不更加博学了？
4: 你什么？
0: 就在这儿凑合一宿。
4: 那好吧，
1: 请。哎呀，二位，我这店呀，楼下能喝酒，楼上可安眠。如果觉得跳舞的胡姬好，也可
0: 能怎样？
1: 立刻带到客房。起舞，还怎么说我胡十四娘可不陪侍，除非是你家主人。
4: 还是先看看楼上的客房吧。
1: 来人，带贵客上楼。
6: 怎么又看上了？也不想想自个儿的年纪。
7: 怎么样，大客房足够你们二位住了？
4: 我岂能与我的仆人住在一间
7: 啊？对对对，
0: 我怎么配跟主人同住？我们需要两间。
7: 可是没有了。
4: 旁边这间难道有人？
7: 怎么样，没有骗你们吧？里面已有客人住下，这楼上的空客房只此一间。
4: 你的意思是这楼下还有客房？
7: 楼下是酒

0: 寺，后院倒是有几间，住的都是长期的租客。
1: 也没空的了？
0: 倒是有一间，不过也住不了。
2: 为何？
0: 因为死了人。
3: 我就说这不吉利，你偏要住着。
2: 哎呀，主人莫急莫急，死的何人呢？不会是死在这客栈了吧？
0: 是，最近不是一直在传人面花害人的事吗？今天突然来了好多官府的人，说卖人面花的就是常住在我们客栈的土罗女人。
3: 如此要犯，你们怎么能让她住在这儿呢？
0: 当时我也不知道她是坏人，直到今天官府的人把客栈围了起来，只等那行参军带人冲进房间时，那土罗女人已经服毒自杀。
1: 我这仆人阳气重，不怕死过人的屋子。
0: 主要是那尸体还在。
1: 为何不把尸体拉走？
2: 哦，我明白了。今天不是重五之日吗？民间有一个说法，说这一天不能见血，更不能动尸。
0: 是的，那行参军也是这么说的，所以定为明天把尸体拉走。
1: 这些鬼话你们也信？我出两分钱，那间屋子我仆人住定了。
0: 这
1: 掏钱。
2: 我跟你说，我们家主人脾气可不好，你惹他生气出大事。
3: 再说我们就住一宿，你不说行参军怎么知道？
4: 又不是不给你钱。
3: 给。
0: 不行，那尸体还在床上。
2: 我不怕。
0: 那也不行，他可是要犯，房门已被行参军上锁。
2: 哎呀，兄弟
0: 啊，行了，就这一间，你们爱住不住。
5: 原来你早就得到了消息，故意找到这浅翠客栈。
2: 我本想到这客栈探查探查有没有令人意外的收获，没想到啊，没想到那土罗女人的尸体居然还在这客栈里。
5: 对了，刚才这一路上有人跟着我们，好像并无恶意，也不像歹人，看样子可能是官府的人，难道是行影派来的？
2: 跟着我们？这土罗女人的尸体还在这客栈，她不派人看着，却派人跟着我们。这行影何意呀？
5: 谁知道呢？

0: 等天黑了，你找根绳子把我从这儿顺下去。
1: 哪去验尸？
0: 不光是验尸，那个大个子伙计不是说了，土罗女人常住于此，她的房里应有收获。把我顺下去之后，你就去找那个女店主喝酒。
1: 什么？我不去。
0: 我没跟你商量，还真把自己当主人了。我命你必须去。
1: 算了，反正那个女店主也没看上你。

0: 顶参军，苏无名带着一名手下离开了长史府。哦，
1: 好像是苏无名拒绝出任长史，故而带人去寻客栈住了。
0: 这么说来，此人倒是有几分骨气。
1: 只是，
0: 他们去了前穗客栈。
1: 什么？走。

0: 是个道理，是啊，那小子咽喉不浅呐。白日里路过时，老娘就看上了，怎么了？你男人可在呢？我男人心疼我，看见我有喜欢的，他才不管呢。这什么人？你别怕，他个矮，什么都看不见。这可是最好的酒，纯正的高昌葡萄酒。
1: 来来来，喝喝喝！继续，
0: 十四娘。

0: 客人怎么看上去一个个都那么怪呢？
1: 怎么个怪法？
0: 你店里阴气太重了。

0: 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6: 品牌一号，东西一号，
7: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8: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9: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10: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11: 星星，星星，
12: 哎，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11: 金龟子，星星，
12: 哎，比如她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13: 花衣服好好穿啊。
14: 星星，星星，星星，
15: 这么奇怪。
14: 星星，
16: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17: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12: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星星。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18: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8: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8: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

0: 剂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1: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2: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0: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3: 是的，
0: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1: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五折。
3: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4: 好划算。
3: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4: 都不到半价了。
3: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0: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3: 是
0: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3: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价值1000元以上。
0: 太有面了，
1: 一家核心大方，周总霸气。但是刚刚说了电视，我们是广播，你电视有了，我们广播没
4: 也要有。
5: 对，好事成双了呀。
3: 我发现跟范大姐和小马哥一起做节目压力好大啊。那这样吧，如果你此刻正在看我们的电视，扫码或者拨打5656-5566前10名的报名业主，我们额外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0: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0: 装修半价。
6: 9月27号周年庆，所有装修一律半价。
0: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
6: 送价值1000元智能门锁，再送价值2000元智能晾衣架。
0: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装修啊，您可以错过5、11、11、双11，但是千万不能错过了
7: 927。
3: 9月27号周年庆啊，是我们一年或者说我们一家核心最大的盛会。在周年庆典，首先呢，我们的全体员工，还有我们所有的合作的材料厂商，全部都会参与到周年庆典，来为我们的业主带来最大的保障和福利，可以说比任何时候都省钱。不仅我们的装修价格打五折，还请来了我们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助阵演出，既有半价装修的优惠可以拿，还可以带着您的父母、带着您的爱人、孩子与明星面对面看演出。同时，现在扫码报名的业主朋友们，我们还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额外再赠送3万元的全房6大电器，赠送价值10000元的全房窗帘、灯具，赠送价值10000元的定制衣柜，以及价值20000元的设计费全免。
2: 9月27号，
0: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6: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0: 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1: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

0: 滚筒洗衣机创为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0: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十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2: 作为一家核心装饰年度重磅活动，本次周年庆不仅推出装修让利优惠，更对整体装修品质与服务体系进行全面升级。为保障落地效果，8月3日、8月5日在全省媒体全程见证下，相继召开材料商、项目经理两大专项服务大会。
3: 周年庆典，大家需要把真金白银的返利给业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我们的客户服务好。我们的态度都要是一样，认真用心，对业主啊踏踏实实，真心真诚的把工具服务好。
2: 两场专项服务大会全程公开透明，接受主流媒体全程监督与报道，民生频道、西湖明珠频道、浙江交通之声93.8等多家权威媒体全程参与，实时监督，为参与此次活动的家装业主保驾护航。
4: 我们德国宝格雷电线的话呢，全程跟进本次的活动，产品品质、售后双重保障。我们将会推出环保、安全、节能、省电的这款电线，以出厂价全力支持一家核心，给到咱们老百姓带来实打实的优惠。
5: 大王爷板材半价支持一家核心装设，周年庆让普通家装业主花更少的钱用上高品质靠谱板材，
6: 保利管道全程半价，所有材料正品保证。
7: 我们海尔电器一直以来跟一家核心有非常紧密的合作，此次一家核心装饰的周年庆活动，我们提供了30套家电免费送给大家，为此次活动保驾护航。
8: 看明星演出，享装修半价，分百万大礼。
9: 9月27号，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我们等您来。
8: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9: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0: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装修就送不收钱。
8: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前10名拨打电话，额外赠送价值1000元智能门锁，再赠价值2000元智能晾衣架，仅限10户。电话56565566，56565566。
10: 一家核心，装修半价真的是挺好的，省钱又省力。
11: 我们整个家多少面积啊？大概又花了多少钱？
10: 110方，大概花了18万左右，材料啊，什么家具、家电呐、全包了，
12: 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0: 这些沙发呀，都是真皮的，床啊、柜子啊，这些桌子、都是石磨的。这次装修真的是挺好的。
13: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14: 一家核心的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8: 看明星演出，享装修半价，分百万大礼。
0: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9: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送价值5000元全房灯具，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
9: 9月27号，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我们等您来。

0: 我当然阳气足了，因为我干的是驱鬼的营生。
1: 你少蒙我。
0: 你不信？
1: 不信。
0: 我问你，那个土罗女人既常住在你家客栈，可见过她都守的人面花？
1: 你打完这个干什么？
0: 洛阳人都在讨论人面花，好奇吗？世子娘，你倒是见还是没见过？
1: 我不但见过，我还有呢。想看吗？
0: 在哪儿？
1: 在我房间。跟我上楼。
0: 废话，你手里到底有没有人面花？
1: 当然，不然老娘一把年纪，皮肤怎么还这么好呢？
0: 人面花不是有毒吗？再说了，你年纪也不大。
1: 我从宫里出来那年，隋炀帝还在江都看琼花呢。
0: 你这个疯女人，隋朝皇帝下扬州至今已近百年，净说笑话。
1: 怕了吗？那就当个笑话呗。

0: 早就看出来了，你不是凡夫俗子，所以不敢怠慢，还是先把香献上吧。
1: 殿无好殿，香无好香吧。
0: 是不是好香？你闻闻不就知道了？我还害你不成？我哪舍得呀？
1: 如何是薄荷味儿？
0: 我没骗你吧？闻了我这香，你就会头脑清醒，就会想清楚，到底是不是真心喜欢我了？
1: 还是说说人面花的事。
0: 着什么急呀？
1: 你没有人面花吗？
0: 若没有，我如何保持清澈？

0: 陈永柱呢？那人面画是当年波斯国进贡给大隋的宝物，出贡那年我偷着带了一箱。别看它多年后早已风干，但只要用水泡过，便可新鲜如昨，用后便可使容颜永远青春。
1: 你真是隋朝人。
0: 还是先帮我驱鬼吧，我可是百鬼缠身呢。
1: 快说人面花在哪儿。
0: 你若凝神观看，你就会看到人面如花。管他呢，今晚你就是我的郎君。

灵。

0: 后面是那个恐龙女人，追！追！
1: 喂，刚才楼上怎么回事？你和谁打起来了？
0: 让开！
2: 哟，还不睡呀，郎君？

0: 这罗凌峰也太不像话了，这让你一个人涉险。
1: 苏明，人呢？是不是跑了？
2: 你不是来验尸的吗？人怎么又活了？
0: 你上哪儿找女店主去了？我这都差点……
1: 我不是，遇到了些麻烦吗？谢过樱桃姑娘出手相救。
3: 你们遇到什么麻烦了？鬼。对，青铜厉鬼。看来这前穗客栈真是不简单啊！
2: 那土罗女人到底怎么回事？
3: 我在查验那所谓的尸体时，发现其手指、脚趾的指甲皆呈紫色，随即我便查看了其鼻内。你查看他的鼻子做什么？因为我怀疑他使用了返魂香。
4: 死而复生。
2: 当初探破长安红茶案时，斗你的尸体不就是用返魂香处理过吗？不错。 当时是老费提醒的我，后来我自己又做了一些探究，得知将此物涂抹在尸体上，可保尸体多日不腐。若将它放入鼻内，可使人气息暂闭，故而才叫返魂香。古时有巫者使用此物，即所谓的暂离人间而无限接近神明。
3: 使用此香时，气息暂闭后，手指、脚趾的指甲则皆呈紫色。
2: 邪物而言，不是什么好东西。如此说来，那土罗女人被邢影兰在客栈后，便想利用重午之日的习俗，试图用返魂香蒙混过关，却不想你去验尸了。哎，好了，说说你吧。
3: 那青铜厉鬼是怎么回事？不知是何人所办，力大无穷，很难对付。对了，那女店主叫胡十四娘，自称是前隋的宫女，还说自己手里有神面花。隋朝人，那还不得100多岁了，简直是胡说！
4: 他的那个人面花是从土罗女人手里买的吗？他说，是当年从前随宫里带出来的。他还说，正是因为使用了这种花，才得以青春永驻。
2: 哼，信口雌黄。
4: 我看此店就是黑店鬼店，我们需马上离开。
3: 离开？
4: 你还想一直住下去啊？你连自己的命都差点保不住，别再害苏无名了。
2: 我是中了迷香，开始的时候有一种薄荷味，闻后头脑清醒，所以我便大意了。现在不能走，我丢不起这人。哦，你
4: 八成是叫那女店主迷上了吧，才不肯走。
2: 她就是看上人家了。你，哎呀，好了好了。经过此夜，即使这家客栈再诡异，人员再莫测。
5: 可暂时也不会再有什么事儿了。我们只有离开这里，才能更清楚的观察这儿。
2: 罗凌峰，还是走吧。外面
5: 早已宵禁，你们主仆二人带着一女子夜行，不怕被抓了？你这客栈。
3: 确实是老店，听说人也古色古香。哟，你这当主人的，什么都跟仆人讲了。我是喜欢你才这样。对了，我的仆人让我提醒你，东都洛阳不是一般的地方，在这里装神弄鬼是会吃亏的。
4: 苏无名，你们俩谁是主人，谁又是仆人？我怎么糊涂了？
0: 你糊涂是因为这客栈阴气太重，赶紧走吧。

那个黑衣人到底是谁？他为什么会救我？看来我漏掉了一个重要的线索。

0: 君去而复返，是对我真有情意啊。
1: 你那个男人怎么不在？
0: 我心里全是你，哪容他上我的床？那扇门就是给你留着的。
1: 少废话，告诉我昨晚那个黑衣刀客在哪个房间。
0: 你们不是一伙的吗？
1: 再废话，我便用刀剥了你的面皮，看看你到底多少岁。
0: 就住在二楼，你原来住过的房间斜对面。
1: 神秘眼花，你不是从前随公主带出来一箱吗？你既重也忘，给我良多。
0: 哼，你个大男人，要他何用啊？

0: 这就好，这里不方便说话，先进屋。苏长史果然就职了。你就是行参军，我家长史早就料到你会来，我带你去拜见。哎呀，你看你来就来吧，你还带什么东西？太客气了。不必了。
1: 我需亲自交给苏长史。行参军最近查案辛苦，请坐。多谢长史。听闻长史在是否就任一事上颇为劳神，今送上一味草药，此物有解郁安神之效。
2: 这是什么草药啊？
1: 远志。远志，行参军这是要给我讲东晋名相谢安的典故啊？不敢，此物确实安神。当年谢安高卧东山。 并无当官之意，后来被迫出仕，所谓东山再起。却有人说他只是为了家族之业，于是有人用这味草药来嘲讽谢安，因为此药别名小草，饮的部分可称远志，出则叫小草。哎。 我可没这个意思，您已经当上了长史，岂是小草可比呢？其实，在我看来，此药并非一物两名，而是露出地面的叫小草，其根名远志。我苏名还真如此药，志向植根于泥土之中，非。
2: 他人可以随意猜测，人们所看到的只是露出地面的一小部分而已。苏长史大才，醒醒，刚才冒犯了。这不怪。 为庶人当政之时，卖官鬻爵。但凡心存良知之人，都会对协风官深恶痛绝。行参军愤愤，正说明你是个正直之士。
1: 惭愧啊！
2: 好了，说说案情吧。
1: 那土罗女人。

0: 顿数了得，昨晚一小径没能捕获，今早城门一开，他就逃了出去，一直跟到了东郊绿野峰，在那儿又跟丢了。我怀疑他去了空中庭院。
1: 空中庭院，
0: 李约任东都留守后，在嘉沃的一座山峰修建了一处庭院，供有仙神。因半山间云雾缭
2: 看上去，此庭院仿佛伫立空中，故而被百姓称为空中庭院。
3: 苏明，
0: 中郎将，醒醒，拜见中郎将。
3: 起来吧，中郎将，这是
2: 别一口一个中郎将了，我现在并无官职。
0: 卢凌峰
3: 现在是我的私人参军。
0: 私人参军？怎么，不行吗？啊，属下岂敢有此意！哎，卢凌峰，昨夜你去哪儿了？不会又去？人面花？您这花为何是干的？哦，对了。
2: 刚才光顾着跟苏长史说话，忘了说我也带人面花来了。这几朵是从购花者手里所得。我这个，并非洛阳市面上土罗女人兜售的人面花，而是前隋主的。
0: 你这不会是从胡氏寺娘手里得到的吧？
2: 我觉得，也许他没有说谎，就是隋朝人。
4: 隋朝人，颜色一深一浅，浅的素雅些，这朵新鲜的倒是更好看一些，却是如此恶毒之物。此花生长于大邑国西南2000里之外的山谷，书中记载，当地有树。 可生奇花，凝神观望亦如人面。可据我所知，此花本身并无毒，更不会腐人肌肤。关键是，这中土哪儿来的人面花树呢？
5: 义兄，你怎么断定树在中土啊？
3: 土罗女人所授，是新采摘的。
5: 对呀，我怎么没想到？色深的是前隋的干花，而色浅的，则是害人的妖物。
6: 老费，你精通草药，这世上可有一种东西，能在最后一刻，令人皮肉皆腐？
5: 当然也不是完全没有，但却少之又少。若以波斯爆黄为主。 苗疆鬼丑为辅，再加上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制成香，就能产生一种奇特的味道。初闻的时候十分美妙，甚至让人觉得神清气爽，一如薄荷，继而让人产生幻觉，手足无力。不过，只是对男人有作用，所以。 又名丈夫香，这是当年隋朝宫中之物。
2: 果然是隋朝宫中用的，
5: 这个我已经领教过了。可是我想问的并不是这个。不要着急呀，我还没说完呢。若是以苗疆鬼丑为主，搭配少许的爆黄，再配上几味古怪的草药。 进入皮肤一定的天数之后，应该就可以达到瞬间腐烂皮肉的效果。不过，这苗疆鬼丑倒是可以买到，但是爆黄在高宗年间就已经禁止出售了呀。
4: 此案比我想的更为棘手，你二位应迅速去空中庭院追寻土罗女人的下落。

0: 公主，苏无名已上任，这几日您只需在禅房里静心打坐，笑看他查探人面花便是。可是我总觉得如芒在背。
1: 您是说太子？你的消息放出去的倒是及时，可是他却滞留在东都，想要看我的结局。
0: 真是让我伤心，
2: 公主，身体要紧，可不能生气呀。禀公主，高刺史到，进来吧。
3: 拜见公主。你交上来的名单我都看过了。
0: 这些年你替我在东都经营，颇有成效啊。一旦事成，名单上的人都会被重用。当然，我最倚重的还是你。多
3: 谢公主的信任，高忠义追随公主多年，定誓死效忠。只是我现在中了花毒，
0: 恐怕……
3: 禀公主。
0: 苏无名已经上任查案，我看用不了几天。你相信苏无名能探破此案，拿到解药，让我起死回生？
3: 狄公的最得意的弟子，定有些能耐。主要是公主，吉人天相，绝不会有事。你回去召集名单上的所有官员，告诉他们。
4: 一定要相信苏无名能够帮我度过此劫，不许有二心。是，公主，
3: 请。苏长史，
5: 见过高刺史。
3: 苏长史既已上任。
4: 我也就松口气了，是公主叫你来的吧？公主在里面等你，快去吧。非也，只是既已接手此案，公主有用过人面花，有被毒害的风险，苏明不能不来啊。
0: 见公主，
4: 长安一别，有日子没见了。是啊，
0: 见我连官服都不穿，性子这么倔，怎么不愿意做我给你的官？
4: 但苏无名已经开始查案，
0: 你不肯穿官服，就是在向我示威。不敢。 说说吧，为什么要接下这个案子？洛阳的百姓和公主的性命为大。怎么，我的性命排在百姓之后？算了，知道我危在旦夕，还肯管我就不错了。苏无名，我只有六七天的时间了，你当如何？
4: 尽力缉凶。
0: 寻到解药，
4: 定是太子设计要陷害于我。陛下在哪儿？陛下管不管？公主勿躁，陛下已回长安。
0: 不如现在就去死，在我死之前，我要烧掉整个洛阳，为我陪葬。
4: 公主，万万不可。
0: 你是觉得我不能死？
4: 不能。
0: 如何不能？

0: 就算您什么都不想，也得想想自己的孩子们。
1: 孩子，在这世上没有几个人懂我。你苏无名，
0: 我也是似懂非懂。
1: 你在哆嗦。
0: 苏无名不敢不哆嗦。
1: 看着我，你会全力以赴救我，对吗？
0: 一定会。为了公主，也为了洛阳的百姓。
1: 你若不加这最后一句，我便不信苏无名就是苏无名。好了，去办你的案子吧。
0: 是。
1: 放心去查你的案子吧，我不会自寻短见的。不是我贪恋这世间浮华，而是大唐不能没有我，复兴大唐更不能没有我。

0: 你们是什么人？洛州司法参军邢颖，奉命查案。
1: 邢参军，为何如此气势汹汹？
2: 近有案犯，消失于此，故来此搜查。
1: 庭院里确实住着不少人，但我们这儿管得很严，断不会有什么案犯。更何况，空中庭院受朝廷保护，参军想要入内搜查，是要坏规矩嘛？不管是什么庭院，既建在大唐国土。
3: 就应遵守大唐的规矩，妨碍捕贼官入内搜查嫌犯，这才是坏了规矩。这，
1: 邢参军，哈哈哈哈哈哈！听说邢参军带人上山，想必是为了查案。
3: 老夫担心他们不让你进，看来我是来对了。
1: 留守，
3: 开门。
1: 是。 留守，请。

0: 我怕，高宗天后时，诸国曾现各种珍禽异兽，很多就都养在这里。<笑>
1: 方才所教，莫非是天体熊？
0: 正是雌雄。
1: 高宗时期，迦毗叶国曾现巨熊，名曰天体，可力擒白象，搏杀狮子，没想到竟养在了这里。
0: 所以平时一般人不许进来，也是怕这凶狂的野兽伤人呐。<笑>你是？这位是洛州长史苏无名，私人参军。
2: 逐一排查，都在内廷拜神。请。近日住在庭院里的人都在这里。
3: 他说的没错，请参军不信，你可以让你的人去搜所有的房间。

0: 新鲜的人面花友们。
1: 这土楼女人应该是贪图钱财，用异域毒花诱人，见无处可逃，便服毒自杀了。
2: 元凶已找到，却已死了，当然还需尽快找到解药。不过看眼下的情形，似乎
3: 中郎将的意思，此案可以结了。
2: 我哪有权利说这样的话，只是陈述事实而已。
3: 邢参军有何高见啊？
1: 为探破此案，邢某已竭尽全力。
3: 是啊，看来这个案子就只能先到这一步了。不过不能对外声张，以免

0: 四十，您怎么了？
1: 苏长史那边怎么样了？
2: 都说他断案有狄公风范，我看言过其实啊。
1: 哦，
2: 刚得到消息，线索就断了，查不下去。可苏明又不肯承认，
1: 这就剩下几天的功夫了，他还能寻到解药吗？
2: 您的意思是，
1: 公主行将不保了？到底是女人呢，想貌美如花，到头来却在这上头坏了大事。
2: 那刺史有何打算？
1: 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公主与太子现在已是水火不容之时，假如公主因人面花而不知，太子登基后必会严查我们这些公主的人，所以现在只有一个自保的办法，就是在公主的脸化为骷髅前先投降太子。新老弟，你的想法呢？
2: 辛某是刺史提拔的，一切听刺史的。
3: 继续查毫无线索，若就此中案又没法跟公主交代，我想苏务明应该是处在两难中。
4: 卢凌峰那边有没有情理相助？
3: 卢将军他
4: 直说，
3: 他还算尽力，但是我感觉他好像希望苏长史终了此案。
4: 那你呢，又作何想法？
3: 行影，愿世子效忠殿下，若您觉得此案该结了，我便立刻结案，不再追查。
4: 你是司法参军，理应查明案情，更应该找到人面花的解药，而现在如何能结案？
5: 殿下，新婚神到了，
4: 你先下去吧，还需全力探查此案。
3: 是
2: 大将军。回慎拜见太子。
4: 起来回话。
2: 是。
4: 近来如何？
2: 公主对我很信任，叫我监视高忠义，却不知在下誓死追随的是太子殿下您呐。
4: 你追随的不是我，而是大唐，而大唐正因为有你这样的忠臣贤才，才会更有希望。
2: 怀慎谨记啊，有个好消息，高忠义觉得苏明难解此案，公主已时日不多，故已决定转投太子。
4: 哦，
2: 他不知道殿下还在洛阳，我想他很快就会休书，叫人送到长安。
3: 殿下，高忠义见风使舵，绝不可用啊。
2: 啊，大将军高见，但我也有些自己的看法。
4: 你说。
2: 公主虽然命在旦夕，但毕竟还没到最后的时刻，若能在此时削弱其羽翼，太子登基之际，朝野上下都会说众望所归，民心所向，岂不是大好事？
4: 我现在没这个心思，探破此案就这么难吗？难道姑姑就真的没救了吗？
2: 唉，应该是无可挽救了吧。不过人面花一案并非殿下在策动，所以您无需。
4: 还是寄希望于卢凌峰住宿无名，在姑姑威命前找到解药吧。

0: 老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添一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3: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

0: 家具家电全包了，
1: 平板一盒，东西一盒，
2: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3: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4: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3: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10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苏兄，何尝？
1: 到了洛阳，中郎将春风得意啊。
0: 我是你的私人参军，到处遭人白眼，你又何出此言？故意嘲弄我？
1: 哎呀，近日我见你不骄不躁，眉宇间添了许多淡定从容，怎么在洛阳遇到贵人了？贵人许了你四锦的前程，以至于你如此泰然？
0: 探鬼查案，你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但这城府和心计却是一般人比不了的。
1: 这么说我猜中了，太子殿下也在东都。
0: 我说了吗？
1: 不用你说，作为太子亲信，你是不希望我继续再查下去的，因为找到解药救了公主，太子登基路上就会多了波折和坎坷。我想知道太子真实的想法。怎么不想带我去见？其实在宠念寺我见到了公主，之前人人说她强如天后，但今日所见却截然不同。
0: 你在同情她？
1: 虽为公主，我大唐最有权势的女人，但她也是人面花之毒的受害者，我不能同情她吗？普罗女人在空中庭院断了线，但前岁客栈的鬼火还亮着，我苏明弼尽全力查案。东都是我最初追随狄公的地方，我若轻易放弃此案，能对得起

0: 恩师的教诲吗？
1: 你就不为大唐的社稷着想吗？
0: 前番南下，我对社稷这两个字有了新的理解。社稷即天下人，公主也是天下人之一，故为了社稷，我苏明当有所作为。公主就在楚燕寺，你应该去看看她，也许你会对她有新的印象。

0: 这里原来不是仲年寺吗？现在怎么变成楚念寺了？
1: 啊，前两年改的，听说是公主的意思吗？公主？是啊，公主非常喜欢这座寺院，每次到东都都会在这儿住上几天。 隔年还会派人修缮呢。如今这里啊，可是洛阳城最大的寺院了。啊，多谢了，伯。哎，杨记，杨记，杨记，
2: 啊，
1: 回来吃饭了。
2: 来了。

0: 再来一个。
1: 。
2: 施主，
3: 吴菩萨好，
4: 快去玩吧。嗯，寄居宠念寺的孩子现在有多少？
5: 有360余位了。
4: 告诉下面的僧人，凡是无家可归来到宠念寺门前的，都不要拒绝。凡大唐的孩子，我都管。
5: 是。
4: 他怎么跑了？不让我抱，他一定是恨。
5: 您收留了他，他怎么会恨您呢？想必定是年岁太小，怕生人而已。
4: 不是，他一定是恨我，不肯原谅我。

0: 去哪儿？
1: 你说呢？
0: 当然是去探案了。你还是觉得在那客栈里能拾回断掉的线索？嗯，
1: 但愿此番前去能有新的发现。
0: 可我们以什么样的名义再回去呢？
1: 我们
0: 就凭你一个人就能引出青铜厉鬼？
1: 你怎么知道我做不到？

0: 有你的帮忙能更容易些而已。
1: 而已？
0: 啊？
1: 好吧，我是你的属下，随你怎么说都行。
0: 哎，你跟那个胡十四娘是怎么说的来着？
1: 我说我是驱鬼师，从南边来的，应邀到东都捉鬼。
0: 好，就以这个身份，我们回去降魔

0: 男人吓的。
1: 今天你这客栈怎么没人啊？
0: 死人诈尸，厉鬼缠身，后半夜还有人持刀到老娘床上劫色，客人全都给吓跑了，连弹琵琶的胡姬都跑了，你们砸了老娘的饭碗得赔。
1: 你看还讹上咱们了，
0: 今天要是不赔就别想走。
2: 关门。
1: 本不想再来，正准备出城去长安，经过你这家客栈，住在周围的百姓都说你这儿一到夜里就鬼影幢幢。想起那晚所遇，我觉得他们说的不假，百姓们纷纷请我主仆二人协助除鬼，盛情难却我们才来的，你倒要讹钱合适吗？
3: 我家主人说的没错，
0: 就你也能捉鬼？你们男人的嘴呀，有句话怎么说来着？
2: 男人的嘴啊，骗人的鬼。
0: 他都知道，尤其呀，是长得像你这副模样的男人，没一句实话。
2: 哎，别看了，等一下被勾了魂去了。
0: 滚！住手！你什么个头？他什么个头？你要是杀了他，也太欺负人了吧！
1: 本欲帮着你这店捉鬼，却不识好人心。我们走了。
0: 法师既愿帮小店捉鬼，我胡氏四娘当然是求之不得了。楼上最好的客房，二位随便住随便吃，好吃好喝好伺候。呦，
3: 主人，要不咱们就在这儿住吧，我都饿了。
1: 也好，
3: 哎，
1: 不过楼上的就算了，我主仆二人喜欢住后院的客房，尤其是死过人的那间，阴气够重，容易捉到鬼。

0: 咱们第一次来的时候并没有带太多钱物，这开黑店的有何所图呢？哦，还有那个青铜厉鬼，看上去他的目的就是要刺杀于你，如此兴师动众，受何人指使呢？
1: 是啊，我卢凌风现在既无官职也无金银，伤我做甚？除非是认错人了。
0: 你说什么？
2: 哦，没什么。

0: 你们在这屋里掘地三尺呢，捉着鬼了吗？
1: 捉鬼还用掘地三尺？
0: 鬼不就在我面前吗？
2: 我呸！你见过我这么美的鬼吗？
3: 能叫你这个服侍过潜随天子的人。

0: 你刚才在考我，我这张脸还能看吧？其实啊，杨帝才是我这一生中见过的最好看的人。他不光容貌俊美，皮肤可是吹弹可破。当年他让波斯人进贡人面花，其实不是为了给我们用，而是给他自己用。这是我给你们煮的田里水，在宫里时我们最爱喝了，尝尝。
1: 前岁可战，前随可战，不可思议。今晚若真有物来袭，那一定是隋朝的鬼。

0: 这青铜厉鬼可会再次来袭？
1: 必来。
0: 为何？
1: 因为有人要杀你，上次失败了，如今你又送上门来了。
0: 哎，你干什么呀？
1: 夜深了，当然是睡觉了。
0: 不捉鬼了。
1: 捉鬼是你的事儿，我就不给你添乱了。
0: 不许睡。你说那胡十四娘真的一百多岁了？我怎么看也不像啊。那晚她说她用了人面花得以永葆青春，莫非是真的？
1: 这人面花呀，是当年波斯进贡给前隋炀帝的，也许他还真没撒谎。不过一个一百多岁的前隋女人还能在我面前搔首弄姿，这我是不信的。刚才乍一听还挺瘆人，不过现在我恐怕已经知道她是谁了。

0: 谁啊？
1: 登基了，酒都不喝了。
0: 有酒喝？
1: 最好的酒，店主还要亲自陪你喝呢。
0: 有这等好事？告诉他，备好酒好菜，这就来。
1: 好。

我问你，你那天见到的那个青铜厉鬼跟这个大个子伙计比如何？高大许多。那跟幽灵四怪中的那个巨人比如何？还略高大些。 这世间本无鬼，那青铜厉鬼必是人所办。

0: 市面上有兜售的，
1: 可鲍黄这邪物早就被禁了呀。
2: 所谓查禁之物，只是偷偷有售。

0: 只是一个失物而已，就看你能不能找着了。
1: 是从哪里得到的呀？上善方，药圣堂。宁头，将其押回张师傅，令其描绘出雇他行刺之人的样貌，让喜君帮忙画出来。明白。
2: 行营在，这两个人先交给你，押入牢狱，听候发落。
3: 是。

0: 林峰，太子是不是住过这里？
1: 马将军，
2: 这里不方便说话，请进屋。
1: 卢林峰，拜见太子殿下。
0: 快起来，
1: 殿下。我怎么听说你已经回长安了？
3: 虚虚实实，本为谋之道。就好比当初殿下命我将你逐出长安，也未必真的是要惩罚你。
1: 殿下，
4: 当时我得到消息，公主要给你网罗一个更大的罪名，我若不及时将你赶走，恐怕你我今日就难以再相见了。陆林峰，我虽为太子，但力量单薄，只能以这种方式来保护你，让你受苦了。
1: 卢林峰愚钝，一直错怪了殿下，之前心里还一直怨恨于你。
4: 大将军，你看，这就是我欣赏卢林峰的原因，心里永远是坦坦荡荡。快起来，你与苏无名南下有何收获啊？
1: 此番南下涉足偏远，我见识到了最底层的百姓，也了解了最艰难的民生，更感受到了大唐百姓无比的善良与坚韧。殿下，长安、洛阳固然是天下最繁华的都会，但这里的繁华并不能代表大唐的一切。那些偏州远县的百姓们同样也是大唐的百姓，不应该忘记他们。恕卢林峰直言，如果他们不能安居乐业，不能富足生活，那大唐的盛世就永远没有到来。
4: 说得好。他日我若顺利登基，必不负你今日这番话，必为百姓开创一个真正的盛世。
5: 可我还是没想明白，偌大的洛阳，太子为何选择这家客栈？
1: 这个问题我也问过殿下。
4: 我闻贩卖人面花的疑犯自杀于此，便想住进来，看看能不能发现些蛛丝马迹。可大将军说此客栈怪异，一直不允许我离开这个房间。
1: 是的，殿下，刚才还有青铜厉鬼刺杀于我，那女店主的身份更是不明。
3: 带人行刺的是卢将军，而未针对殿下，这说明他们暂时还没有发现殿下潜住于此，但此店的确不安全，我劝殿下还是早早离开。
1: 太子殿下还是早回长安才是。
5: 我当时就想，即便是你卢林峰的命值钱，也不值那么多银锭啊。
1: 当时是陆大将军一个人开的房，太子殿下并没有走正门，所以胡十四娘是认错了人。
5: 卢林峰，此番公主遭难，我看你对探破此案拿

0: 到解药并不上心，说句冒犯的话，不会是东宫手艺的吧？
1: 苏明，你可以小看我，但你不可以小看太子殿下。太子殿下留在这里，并非是打听公主的生死，而是……
2: 太子殿下，我觉得卢将军说的有道理，你还是应该尽快回到长安，回到天子的身边。
3: 不行，我从小跟着姑姑长大，姑姑现在危在旦夕，我不能就这么一走了之。
2: 可眼下的洛阳危机四伏，您不应该留在这里冒险。
3: 你不用劝我了，我意已决，虽不能名正言顺地督苏无名长安，但留在洛阳会更心安一些。陆童，你这是何意啊？
2: 树欲静而风不止，公主不会坐视殿下顺利坐上龙椅，可此时的花都正对殿下有利，您可以让卢凌风传话给苏。
3: 他暗自放弃长安。
2: 殿下，成大事者将心无旁骛，一往直。
4: 夜色渐深，大渡河的水在灯火通明之间似乎开始沸腾，正如这座小城里人们的热情与爽朗。接下来让我们换换口味，体验一下潮式风情的精致小馆。

0: 前都是慕名而来的，因为这个地方怎么回事啊？肉和菜色香味儿相当好。
1: 山东是你烤肉院老板娘。
2: 哎呦我的妈！嗯，这个
1: 是不是啊？
2: 啊，奖励你一块肉。
1: 好嘞，谢谢。
3: 老板娜姐，作为土生土长的丹东人，受到这里的朝鲜族文化影响，开了这家朝式烤肉店。
4: 小时候我是在对面那趟街长大的，就有个小的高丽街，那趟街全住的就是朝鲜人，饮食挺简单的，以清淡为主，所以咱家烤肉哈，你品尝过就知道，就是不腻人。
3: 牛仔骨，也就是牛肋骨之间的肉，肉质结实，富有弹性。先用秘制料汁腌制，让牛肉的每一丝纹理都浸满香甜，汁水也会更加充盈。先等网热再上肉。肉上开始冒出血水时，立马翻面。烤至七八分熟时，兼具焦香和鲜嫩，最符合大多数人口味。西冷牛排，和牛的上脑，也就是肩颈部靠后脊骨两侧的肉，油花分布均匀，大理石花纹明显，细嫩多汁。烤制时要用旺火，严格把握时间，烤到外面微焦内里爆汁时味道最好，入口绵软，甚至还会带有奶香。肉在炭火加热下溢出油脂，发出滋滋啦啦的声响，看着确实诱人，但好像和其他烤肉相比也没什么特别之处。先别急，再往桌面的边角处看一眼，就会发现，不管炉子上烤的是

0: 什么肉，总有一抹绿色的倩影相伴左右。
1: 他家的特点就是素子叶，哎呦，这个腌素子叶是相当不错，这是他家的特色。这个
0: 苏子叶清凉爽口，有点像薄荷，味道十分独特，喜欢的很喜欢，讨厌的很讨厌。进入酱汁中加以腌制，变成了烤肉的灵魂伴侣，是朝鲜族餐桌上的常客。肉的醇厚香气与苏子叶的独特清香相互交织，吃多少都不腻。
2: 那个苏子叶再加点姜丝，哎，吃到嘴里面容易解腻，然后又特别香，有苏子叶那种清香的味道。
0: 也可以选择蘸上带有果香的料汁，肉香混合着苹果、柠檬的清香，又是另一番风味。
3: 料汁确实好吃，不蘸这个料汁吧，蘸点盐是一种苦味，蘸这个料汁啊，又是另外一种苦味。
2: 三两天不吃就特别馋。
0: 不知鲜嫩肥美。
1: 他家这鳗鱼上来你看看，活的又香，价格还更高。
0: 但脂肪含量高，吃多了容易腻。这个时候就需要料汁来调节口味了。娜姐把这个重任交到了自家亲戚手里。舅妈有一个小妙招，可以充分解决这个问题。鳗鱼骨放入烤炉，重点是一定要烤焦。再加上同样烤焦的葱和洋葱一起熬煮七八个小时，才能成就最佳解腻效果。烤至金黄的鳗鱼肉，蘸上鳗鱼骨熬成的料汁，鲜甜可口，充分发挥了鳗鱼的全部价值。
4: 比较喜欢吃鳗鱼，
5: 是新鲜，而且都是活的，完了以后烤出来特别好。
1: 不是烤的那种甜，就是鳗鱼本身的那种甜。
0: 几百年前的明清时期，便有朝鲜族来到丹东生活。几百年后的今天，朝鲜族的饮食习惯早已融进了丹东人的生活日常。
3: 朝鲜族这个风味吧，相对来说我们丹东人都比较能接受，从小都吃习惯了，一段时间不吃还挺小的。
5: 对面那条街是临港，朝鲜的老百姓住的，就愿意在什么各种萝卜干这个干那个干就都在外面摆着呢，我们就挺愿意上那条街。后一个是我觉得挺好玩。
0: 食物的意义就在此体现，当时空变换，有关味蕾的记忆却会依然铭记。山之北，甘洛，一座只有一条主街的小县城。这里是以彝族为主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彝族被称为火的民族，他们生活的地方自然也火气十足。在吃这件事上，火的存在感更是尤为强烈。在彝族的食谱里，烤小猪肉是他们的特色，大块猪肉火中翻滚，看起来十分硬核。在甘洛竞争激烈的烧烤江湖里，外焦里嫩只能算是刚刚入门，要想在甘洛的烧烤江湖里站稳脚跟，

0: 家家都得有自己的绝招。阿尔发洛，土生土长的彝族人，她和老公阿木布哈经营这家档口已经27年了。
1: 那孩子今天刚刚从成都回来嘛，第一件事先来吃他们家烤串。
2: 想吃，他烤好吃。
3: 我是你哥哥嘞。
1: 哎呀，爸，
3: 接着吃了20天。
4: 他一
3: 直
4: 吃
3: 去吗？嗯，也最少是8个。
5: 现在已经跑不出山猪出来了，现在是山上全都是大平时的山猪
6: 的。我们这边的猪的话，就是我们这边吃养的，
7: 不会你吃那个饲料。
0: 甘洛的烤小猪肉好吃，得益于大凉山的水土、高海拔的生长环境，让小香猪的肉质更加紧实。尝过甘洛的烤小猪肉，就会明白食材能拉开的差距有多大。征服吃货味蕾的第一步就是食材，肉一定要新鲜，必须是当天现杀的小香猪才能有绝佳口感。
8: 你看啊，自动车出来手上就全是油，像喂饲料那个手上根本没得油。
0: 粮食喂养的高山猪肉质细腻，油脂丰富，一把粗盐腌制去腥增香，与此同时盐分渗透到猪肉内部，可以更加入味。铁签穿成大串，4-5厘米宽的肉条肥瘦均匀，简单粗暴，尽显狂野个性。阿木大哥点燃了今夜的炭火，属于甘洛人的夜晚开始了。发洛家最受欢迎的就是这小猪排，连皮带骨，在满足味蕾的同时还能带来啃咬的快感。先用中火，耳听六路，眼观八方，确保每一块肉都在严密监管中。当猪肉烤至断生变色，迅速转为大火，高温下油脂被烤出，猪肉内部的水分蒸发，变得焦香而有嚼劲。
3: 这个火力小火了，那个皮子硬啊，出不去，所以说没得那么好吃。
9: 烤菜的时候还是用的大火嘛，是吧？那个炒出来菜呀，味道要好点。
0: 最后收火慢烤，以确保内部完全熟透，同时锁住汁水。
6: 看着就很有食欲。猪皮那个烤得特别好吃，很脆，然后又很香。
5: 我也喜欢吃，但是吃了就上瘾了。
0: 在快要烤熟之际，细心用小刀刮去焦色，露出金黄诱人的肉皮。

0: 接下来，一位特殊的调料即将登场，它将决定烤小猪肉的最终风味。这个像树枝一样的东西就是木姜子根。木姜子别名珊瑚椒，彝族人的常用调味品，味道辛辣微苦，带有一种柠檬般的清香。
1: 我们以前是用的是那种木姜子的果果，果果拿来是煮熟了是拿来杀，就后头就晓得是木姜子根比还有比那个木姜子果果要好吃点。
0: 刮出细末，撒在猪肉表面，配上油脂丰厚的小猪肉，清爽解腻，甘香脆嫩。
2: 加了这个木姜子很香的，真的。
3: 就是他们那个香料里面用了那个木姜子，就比较有种独特的味道。
4: 吃烧烤。
0: 肥肉嘎嘣脆，瘦肉有嚼劲儿，配上好酒，回味无穷。
5: 谢谢，好吃的好吃的，
6: 好吃的好吃的。
5: 大家喜欢吗？我来吃。
0: 酒足饭饱，天生好歌喉的彝族朋友，必须来点歌声助助兴。两句彝族小调，让这个飘着焦香的夜晚多了几分醉意。凌晨已至，一盏灯，一炉火，照亮的不只是阿尔巴洛夫妻俩的烧烤世界，也为干落的夜里增添了一份温度。在烟火缭绕的烧烤江湖里，夜色是最好的舞台，每个人都能在这里找到自己的心安之所。

火，向来互不相容。可在烧烤摊上，天上飞的能逃，地上跑的能逃，水里游的当然也不在话下。水中的产物来到火上，孜然、咸盐、辣椒面齐齐上阵，成就的是水火交融的味道，收获的是活色生鲜。

0: 江，东与台湾岛一一带水，是一座水产丰富的海边小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孕育出饱含大海气息的各色海鲜。在这里，海的味道和火焰将会碰撞出怎样的美味呢？福建人吃海鲜多以清蒸白灼为主，讲究的是食材的原汁原味。在这根深蒂固的饮食习惯里，烧烤能抢占一席之地，老板自然有他的独门秘方。
1: 因为我们之前是在外地做生意嘛，那刚好我们自己店门口有个是做一个烧烤店，然后他那个店就是生意非常火爆，味道非常好，然后我们就到他那去，回老家来发展嘛。

0: 经常过来吃。
1: 独特的这个烧烤技术，比较实在想不出来，谢谢大家。
2: 本地的味道清淡一点，经过慢慢自己的时间的磨合，然后就慢慢就形成自己的一个系列的味道。
3: 鲍鱼是连江海域里的一大特产，因地制宜，烤鲍鱼是四哥店里的一个招牌。鲍鱼被称为海味之王，这滨海小城里新鲜打捞上来的鲜美，店家辣椒粉则由来自贵州和云南的两种不同辣椒捣碎混合而成，使得辣的层次更加丰富，再加入炒熟后碾碎的花生芝麻，增加一份天然的坚果香气。
2: 烤鲍鱼它就是这样子，我们的味道非常好，放进去了以后本来的味道不会把它掩盖掉，但是它的味道又很好。
1: 老板把它的原汁原味给包含在里面，
4: 有我们这里海鲜的鲜甜，
5: 就是一种鲜。

0: 夏天的夜晚，四哥的店里人气不断。
1: 我们经常来吃，经常来一个星期来一次、两次、三次，
2: 真的很好吃。我经常过来吃。
0: 这可是他多年来一点点积累起来的口碑。我爹是
3: 从摆地摊，就是我跟我老婆两夫妻从摆地摊一直做，慢慢做到整现在这种。
0: 其中有一位四哥的自创烤串，炭烤鱼肚，就是他在多年实践中摸索出来的。
3: 啊，主要都可啊，鱼肚可那几乎都是你可以咬的。
0: 挑鱼肚，首先要看新鲜与否，其次看薄厚，厚度足够，烤出来才更有嚼劲儿。四川的经典佐料泡二荆条，酸辣适中，带有微微的甜味儿。
3: 海鲜跟辣椒的混合着味道，是哪个味道对撞，出来的味道是非常好的。
0: 滑嫩弹牙，一旦上了烤炉，对师傅的烤工就有着极高的要求。
3: 其实我们必须烤得比较酥脆，也不能太干，太干了又它又太硬也不好吃，但是也不能太嫩，太嫩了它又不够筋道，还是用重火来烤。鱼肚如果火太猛的情况下，它熟得太快了，太快的情况下就里面烤不出那种食材的本味，用火它慢慢烤，在里面烤得酥脆酥脆那种，嚼起来非常好。

0: 香辣的。
1: 然后海鲜嘛，它要吃那个鲜的味道，然后烤出来的它又是焦的味道，然后两种味道结合哈，就是不一样的，
2: 特别棒。吃到嘴里边那种感觉没办法形容。
3: 我带着每一个客户过来这边吃，吃完以后他们都会说，小林，被你带到这边来以后，我都没办法去其他家了。
4: 夜色越来越深，四哥夫妻俩依旧忙碌着，一直到第二天早上5点才会收工。从地摊到店面，在将近10年的时间里，夫妻俩一直这样日夜颠倒，在平凡的日子里书写着属于他们的奋斗故事。来到黄海之畔的丹东，在这里烧烤世界的大门通常由一顿烤黄蚬子开启。蚬子很常见，而黄蚬子只有在丹东才吃得到最上乘的品质。这种贝类主要生长在我国黄海浅海，外壳呈黄色，可以说是蚬子的升级版，肉质更加肥满，鲜味更加浓郁，新鲜的食材不需要任何调味，原汁原味最佳。在温暖的炭火烘烤中，就连黄蚬子也会卸下防备，敞开心扉，袒露柔软。朋友几个围炉而坐，今天的烧烤才刚刚拉开帷幕。因为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烤海鲜在丹东的烧烤江湖里占据着半壁江山，相应的烧烤店自然也遍布在城市各处，就连居民楼的拐角也被占领了。傍晚，月亮还没来，老板宝哥的炭火已经抢先亮了起来。这家店开了有13年，来的大多是左邻右舍的回头客。
5: 谢谢老板。
4: 靠的则是老板的独家烤海螺，巅峰战绩时一天卖了100多个。食材是影响味道的第一要素，宝哥自然要亲自把关。
6: 这就是黄海的海螺。
7: 啊，在黄海的海螺质量好一点的，就是味儿能鲜一点的，皮儿薄一点的。
4: 海螺，肉质丰腴紧实，有着"海中明珠"之称。
6: 这些海螺可以有人凑，凑凑喊我，他们是专门养殖八爪鱼和寄居蟹鱼，垃圾人这些东西。
4: 完整取出螺肉，用流动的清水冲洗掉泥沙污垢。海螺肉厚，整块烤制不易入味，所以要先片成薄片。螺壳做容器，大海的气息更浓郁。接下来是调料汁，这是决定螺肉味道的重头戏。
6: 曾经啊，6年前营口一个老哥们儿，用他家三种特色学我这种烤海螺的水料啊。
8: 主要是用它是有麻辣的感觉，有鲜的感觉。
4: 将秘制料汁灌满螺壳，让螺肉完全浸在料汁里，直接放到炭火上，与800度左右的高温来个亲密接触。要不了多久，汤汁便开始沸腾， 这时再次浇汁，可以让螺肉更加入味儿。在炭火的催化下，麻辣鲜相互交融，层次丰富。
7: 我喜欢吃海螺，我就是吃的多的话，有时候一盘都是我自己吃的，吃在嘴里就是那种感觉特别好，我就是特别喜欢。
4: 同样是螺，在人才辈出的烧烤江湖里，不同的店也会有不同的烤法。
0: 我们当地的象螺，有吃酱烤的，有吃盐烤的，吃的是它的本质的鲜。
4: 香螺属于海螺的一种，但外壳光滑，螺肉更加细嫩清甜。华哥认为这种螺肉最适合原始的烤法，不加味道过重的调料，直接接受炭火的烘烤，激发出食物本身的鲜味。香螺个大肉肥，需要先切成小块再穿串，便于在烤制时能够内外均匀受热。鲜嫩的香螺肉在小火的温柔历练下，外表逐渐变得焦香，而内部则慢慢熟透，汁水被牢牢锁住。这样烤出的香螺肉既有鲜嫩口感，又带有丝丝炭香。
9: 你不能烤时间长了，它特别嫩，特别的鲜。烤时间长了就硬了。
3: 我感觉就是冻啊，硬讲话就是非常鲜了。
9: 香螺的味道啊，我吃过很多家，有的薄的，有的厚的，但是他家这个哈、啊、稍微块大一点。哎，就是外面啊八九成熟，里面啊七成熟，吃的口感是最好的。来一口这个，再吃两口海鲜，来一口肉，来一口啤酒啊，非常舒服。尤其赶上这个季节的时候。
4: 吃着烧烤，享受喧嚣，似乎已经是很多丹东人刻在骨子里的习惯。
0: 小时候没钱，问父母要一块钱，偷摸上道边买一块钱的烤肉串，自己还没等到家就吃干净。哎呦，那个烫的那个嘴，那一绺一绺像小猫画胡子似的。
4: 在烧烤烟火气的熏陶下长大的华哥，也想追求点更高级的境界，要搞点创作，烤点别人家没有的。海参有着海上人参之称，营养价值丰富，自带甘咸，但却很少用来烤着吃，主要是因为有两个难点。一是不易入味儿，传统的烧烤料很难被吸收，所以店内为此特地调制了秘制酱料。刷酱料的时机也很关键，要在海参表面的水分蒸发之后再刷，这样酱料才可以牢牢附在海参表面，在烤制过程中逐渐与海参融为一体，发挥出它作为调味品的最大价值。第二个难点则是火候，但凡过火一点，就会变成像皮筋一样的口感，所以在烤制时要全神贯注，当发现海参表面开始缩紧，就要迅速收手，这时的口感最好，既有嚼劲又 Q 弹。
9: 口感特别好，特别的脆。
3: 烤海参呢，就是他家也是一个大招牌，但是吃到嘴里就像炖出来感觉似的，特别柔滑，特别香。
0: 就在烧烤地摊上，小麻扎和小板凳一坐，小桌一放的时候，个体 满地啤酒瓶，满桌啤酒瓶那种感觉，那小凉菜、花生、毛豆、小肉串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4: 炉子一架，小串一烤，用烧烤带来的这份惬意作为一天的收尾，再合适不过了。华哥今天约了朋友，烧烤配啤酒，一醉方休。宝哥也加入到了吃烧烤的队伍里，有酒有肉，故事管够，能聚在一起的都是缘分。离开城市，烧烤的香气同样萦绕在山林溪水之间。一间渔庄藏着一份别样的烟火滋味。仅靠炭火烤制，简单纯粹，却能赋予食物最醇厚、最勾人的味道。众多食客纷纷为这道野味奔赴而来。
10: 成都订过来的，这里都只有十五回了，是。
11: 成都的，就专门过来吃的。
12: 我就是本地的，只是说我不成鱼，我第一次来吃而已。
13: 嫁到云津十几年，反正基本上没得事就上来吃。
4: 老李自己修建的鱼塘，池水引自山间。
14: 来，看到没有？
4: 在这里喂养的鲫鱼，肉质鲜美，口感更加紧实。
15: 这面它也不得缺壳了，它像一层银色的，是吧？
4: 并且蛋白质含量丰富，鲜味十足。现杀现烤的方式也能更好地保留鱼肉的本味。
16: 麻烦我给带。
4: 提前用盐腌制，不仅可以去腥增香，还可以在鱼皮外形成保护，避免烤焦。腌好的鱼立马奔赴属于他们的烤场，在这场鱼生最后的答卷中，谁也不想被烤糊了。

0: 鱼要用炭火烤制，小火慢熏，这样热量才能均匀地渗透到鱼肉内部，确保鱼肉从里到外都能熟透。但是小火也意味着需要更长的烤制时间，
1: 小条件呢就是30分钟，大条件要40多分钟。
0: 在20多年的烤鱼生涯中，老李练就了十足的耐心，做鱼如做人，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享受等待，享受现在。
2: 我们今天都订到一个吧，是
3: 吧？我们差不多就搭了好几次了，那个铺盖板。
0: 即使是他，也在这鱼庄里磨练出了耐性。
2: 就是你想吃，肯定就是为了这条鱼来的，肯定是等都愿意。
0: 鱼皮很薄，预热之后会快速收紧。收紧后需要马上在表面戳出许多小洞。
1: 皮这面你不把戳穿，它也烤它有气泡。
4: 你嚼了烤也不漂亮。
0: 鱼肉面肉厚带骨，需要烤的时间更长，既要保证足够的热量进入到内部，还要防止表面烤焦。如果喜欢鲜嫩口感，10分钟即可。但如果想吃到这里最具特色的酥脆烤鱼，还需要继续等待。在烤制过程中需要不断刷油，避免鱼肉烤糊，一直到两面金黄，鱼骨变脆为止。在快要烤熟之际，抹上混合着孜然、五香粉等调料的四川辣椒面，再刷上一层油，避免调料被烤糊，破坏鱼肉味道。最后再翻烤几个回合，让辣椒的香气与鱼肉融合彻底。期待已久的食客分发着烤鱼，赶紧安抚饥饿的舌头。鱼肉入口之后，外酥里嫩，既有本身的鲜嫩，又有炭烤所带来的焦香。
5: 比较酥脆，实际上很香，因为它是炭烤出来的，它炭烤很香的，
2: 又酥又脆，它鱼这些又新鲜的，
6: 吃起来很爽口，比较巴适，美滋滋的。
0: 在长时间的烤制之后，鱼刺也已经变得酥脆，无需挑刺儿，可以大口吃肉。
7: 骨头会卡到很脆，吃起来很香。
8: 它里面烤的都非常的酥脆，而且它的那种肉都已经烤的就是已经脆的。
0: 不枉人们的耐心等待，有了烤鱼，这一次对山野趣味的向往也算圆满了。山村的时间过得慢慢悠悠，不知不觉间已经日落黄昏，而烤鱼的香气依然弥漫在山野之间。

0: 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7: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沙发、
9: 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0: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1: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2: 爸妈，我走了。
3: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2: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3: 注意安全啊。
4: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5: 妈妈，记得好好吃饭啊。
4: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6: 喂妈。
7: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6: 我暂时没有朋友出去玩，
8: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7: 那就下次吧。
4: 总觉得来日方长。
7: 行，有下次。儿子，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6: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9: 儿子，别老啊，咱俩来钓到鱼了，
8: 等你回来吃啊。啊，
6: 下次，下次吧啊。
7: 新年快乐！
10: 新年快乐！
7: 谁玩手机的？下。
9: 儿子，咱俩好久没在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6: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10: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7: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6: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1: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12: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3: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4: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5: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一定再回。
14: 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2: 下次一定回，
15: 下次你再回来看。
4: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6: 这次不走了。妈，
16: 不走了哈。
6: 妈，
17: 哎，走，
6: 妈，哎，快，妈，慢点啊。
18: 妈妈，
19: 哎，你爸来啦。
13: 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3: 歌手汪姆。
11: 九月二十七号，
13: 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4: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12: 好划算。
4: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哇，
12: 半价了。
4: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8: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4: 是
8: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4: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5: 一家和信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15: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
16: 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都是的，
4: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16: 对对对，是。

0: 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4: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0000元，周年庆半价29800。
2: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4: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1: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5: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6: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7: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5: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6: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7: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8: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9: 老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
10: 这一个10几万肯定有的。
11: 至少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10: 平板一下，东西一下，
12: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3: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10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2维码扫起来。

0: 苏装饰七周年店庆，日立分馆装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深坑萧山39载，惠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惠德龙只等你来，共启新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的7月12，欢迎收看萧禅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深耕三大产业社区，我区抢占人工智能新赛道。
1: 开学临近，萧山机场无皮儿童接待站迎来客流高峰。
2: 枢纽邂逅艺术，陈美术馆打造多元文艺空间。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年以来，我区依托新模、新创、新机三大产业社区，聚焦场景化落地，加速形成完整的 AI 创新生态闭环，为区域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3: 我们的面部肌肤在25岁之后修复能力就开始下降。
2: 新模用全链条 AI 产业社区，新模社区构建了真实需求、模型优化、芯片反馈、商业验证的完整闭环。得益于社区完善的产业配套与政策扶持，仓颉智能发展势头迅猛。今年3月正式运营，上半年营收突破1300万元，全年营收有望突破5000万元。
4: 给我们提供的这个物理环境，我们创始人最开始从1人办公室到现在拓展到1800平的一个办公区间，以及我们的这个产业生态，就是我们上下楼，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些上下游以及我们的这些生态内的一些合作伙伴。
2: 新机社区聚焦场景与硬件的耦合，已形成以云间信息、紫光未来、仙林三维等企业为牵引的 AI 硬件制造产业集聚，具备从核心部件到整机组装的完整配套能力。历经一年深耕，我区三大 AI 产业社区成果密集落地，产业势能持续释放，成为我区抢占人工智能新赛道、打造区域科创高地的核心支撑。今年上半年，我区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营收增长超30%。本台记者报道。
1: 第九批浙江省科普教育基地名单近日公布，浙江大学杭州国际科创中心申报的新式生产力科普教育基地成功入选。走进科创中心展厅，一批来自科研一线的创新成果以更直观的方式呈现在公众面前。目前，科创中心已建设多个领域展厅和科普空间，室内外科普面积达数千平方米。通过预约开放，公众、学生和社会团体可以近距离接触科研设备，了解科研背后的故事，感受科技创新从想法走向应用的过程。目前，科创中心年均接待线下公众超过3万人次，组织开展科普活动50余场。为了让科普体验更加丰富，眼下科创中心正积极打造新的科学传播空间，依托园区1200余平方米空间建设的科学咖啡馆科普文化体验专区，将融合科普教育、国际交流、新媒体传播和创新展示等功能，设置国际文化交流区、沉浸式科普互动区、新媒体直播区及路演配套区等板块，预计9月正式亮相。本台记者报道。
0: 开学临近，杭州萧山国际机场迎来无成人陪伴儿童出行高峰，不少暑假来这与务工父母团聚的小候鸟即将

0: 自搭乘航班返回老家，开启校园生活。
1: 上午10点，在机场 T3 航站楼无陪儿童接待站，不少家长正在办理无陪儿童乘机手续。短暂的暑期相聚即将结束，离别时刻，家长反复交代注意事项，孩子挥着小手和父母道别。
2: 我第一次就是使用这个无陪的，然后呢，首先感觉这个挺靠谱的，然后首先是有人工作人员在那指引，然后时间到了放到那边，然后你比如我有什么要求，我写到上边，就是我有一个无陪卡。
1: 一对来自云南的姐弟俩在父母的陪伴下来到无陪儿童接待站，一想到即将要与父母分别，姐姐情绪十分低落，偷偷抹起了眼泪。
3: 基本上每一次来的时候走的时候都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是就是那种留守儿童嘛。
4: 今年你们见几次啊，小朋友？
3: 我们基本上就到过年，就他们放暑假的时候来，过年我们就回家。
1: 记者从机场方面了解到，这几天无陪儿童的接待量持续攀升，周末高峰期接待量破千，航司方面也在不断调整相关政策。针对开学前无陪儿童返程高峰，机场加大服务保障力度， T3 T4 航站楼两处无陪接待站全面投入运行。
5: 我们也是采取了就是日常保障加那个特殊情况的一个应急保障是结合在一起了，然后我们动员了我们的党员先锋岗，就是我们每天在日常保障的基本人数上也加了党员的加班岗，然后针对一个高峰期我们再加大一个现场人员的保障力量。
1: 本台记者报道。
6: 近日，年过七旬的市民沈大伯专程来到瓜地派出所，将一面锦旗送到社区民警单阳涛手中，感谢民警历时半年多方查证，解开了困扰他许久的房产继承难题。沈大伯父母离世后留下一处老房，家中兄弟姐妹均同意由他继承房屋，可前往不动产窗口办理手续时，工作人员告知了一个棘手问题：1988年房屋产权登记表上父亲姓名登记为沈有奇，但户籍档案姓名为沈有奇，仅一字之差，因同字不同。受限于早年档案无身份证号佐证，沈大伯多次往返各部门，始终无法出具身份一致证明，继承手续一度停滞。
7: 在那这样的情况，6月份我接着沈警官同志哥们，我去联络区嘛，该情况去跟他了解一下，我讲好，不能够按老百姓的事体当其余事体来办，俺意味着您等我。
6: 看到老人憔悴焦虑的模样，单阳涛主动揽下这件难事，开启了长达半年的实地核查工作。单阳涛先是逐一翻阅派出所尘封多年的老旧户籍卷宗，又调取社区历史台账，并未找到名字写错的佐证。他随即走访多位高龄老街坊，通过邻里证言确认父子关系，可依旧无法解释房产证名字出错的缘由。为查清档案填写失误的源头，单阳涛多次对接不动产登记窗口、房管瓜地分中心，辗转联系上当年负责办证的退休工作人员，在成堆泛黄的老旧纸质档案中逐页翻阅查找，终于找到一张1988年1月21日的手写原始证明。这份同期出具的材料清晰写明，办证时村干部手工填写失误，将沈有奇误写为沈有奇。拿到关键佐证材料后，单阳涛依规为沈大伯出具身份情况证明，房产继承相关手续得以顺利推进。
8: 要想尽一切办法，作为一个老年人也不方便，那有些东西我能帮他跑的，那我就尽量都我帮他跑了。
6: 从警多年，单阳涛在公安基层一线耐心奔走，细致核查，化解群众急难愁盼，用实际行动践行为民服务的初心。本台记者报道。
0: 暑期文博展馆成为市民游客打卡的热门选择，位于杭州南站的陈美术馆是全国首家入驻铁路枢纽的美术馆，它融合艺术展览、大众美育、青年艺术孵化多重功能，在热闹的交通节点打造出一站式城市文艺空间。
1: 走进杭州南站西广场，车厢造型的陈美术馆格外醒目。560平方米的场馆划分核心展区、常设展区与文创展示区，形成闹中取静的艺术天地。展馆采用轻量化策展、通俗化解读的布展方式，适配快节奏出行场景，让旅客在短暂停留中也能轻松感受艺术。正值暑期，不少候车旅客、周边市民和学生纷纷前来观展，在碎片闲暇时间解锁文艺体验。
9: 感觉就是像提供了一个休

0: 去的地方，然后又可以欣赏就是这边的一个本土的一个文化。
1: 陈美术馆背靠中国美术学院杭州南站校友创新创业基地，实现艺术展示与青年创业孵化有效联动。
2: 对我们而言呢，也可以通过美术馆这个载体，让更多的旅客看到我们的作品。这边呢，也会有些个相对的一些很好的优惠政策。
1: 借助南站巨大流动客流，陈美术馆持续更新展览，推出艺术沙龙、公益美育课堂，在服务市民、普及公共艺术教育的同时，也为青年艺术创作者提供了高流量展示窗口，持续搭建完善的青年艺术成长支持体系。
3: 我们今年陈美术馆推出了一个叫陈美术馆的个案研究系列，那么我们的核心在于给青年艺术家们提供这样的一个创作展览包括展售的这样一个机会，那能够让他们更多的被大众所看到。
1: 本台记者报道。
4: 文景流光杨凌霸凌文物艺术特展近日在跨湖桥遗址博物馆开幕，展览精选霸凌杨凌出土的文物134组147件，含珍贵文物75组80件。展览创新叙事视角以青灰、朱红、鎏金三色为主线，从艺术视角重新解读杨凌和霸凌出土的珍贵文物。其中青灰沉淀制度秩序，朱红彰显人文温情，鎏金映照国力昌盛，展现文景时期包容人和的时代气度。
5: 我们沿着这个就是中华文明太平洋工程这条主线一直往下做，跟考古遗址有关的，好的文物、精品的文物，让我们萧山的老百姓在家门口，都能够享受到这个彼此的文化大餐。
4: 展览到11月15日结束。本台记者报道。
1: 近日，靖江街道举行2026快递职业技能比武。来自申通、圆通、顺丰三家快递公司33名职工参加。比武参照快递员国家职业技能标准高级工要求，比武项目为多物品收寄全流程实操，涵盖打包、盘点、拣货、分拨、验货等全流程。一等奖选手将报送参加全区技术能手评选。
6: 比赛肯定是紧张的，这个过程肯定很紧张，但是很享受这个过程，属于高手之间的过招嘛，让自己也意识到自己还有很多不足，然后其次有一个进步，让自己有一个进步的动力。
1: 近年来，靖江街道总工会持续开展技能培训、能级工资协商、小候鸟成长营等工作，努力让大家在靖江留得下、融得进、过得好。
7: 通过比武练兵啊，大家也能够相互学习，然后我们评委老师也会在最后进行一个总结点评啊，促进他们这方面的技能的提升。
1: 本台记者报道。
4: 楼塔镇萧南村第6届青山教育奖学基金颁奖典礼近日举行，活动现场为村里在今年中考、高考中表现突出的9名优秀学子颁发奖学金，授予荣誉证书，以此激励学子们逐梦前行。
8: 那以后上大学之后，我应该会怀揣这份乡情在大学里面继续深耕学习，然后呢将来以后可能会有更好的出息，然后找到以后有机会的话，我想我会回报家乡的这份恩情。
4: 截至目前，青山教育奖学基金已累计为中高考优秀学子发放奖学金66万余元。本台记者报道。
1: 昨天，区污水工制协会南片护水大队联合林浦镇组织开展杭永运河林浦段非法捕捞专项整治行动。执法队伍对河道两侧进行双向地毯式排查，将隐藏在水草丛中、桥墩下方的非法网具逐一清理，共清理地笼500余只。
9: 后续嘛，我们河长现在叫他们一人一条河，全部分配到位，叫他们每天基本上有空来巡查一下。
1: 这是本月区污水工制协会第二次开展大型联合整治行动，协会将继续用实际行动展现护水精神，加强重点水域巡查频次，坚决做到发现一处清理一处，和群众一起守护萧山碧水清流。本台记者报道。
4: 近期多地市场监管部门开展牛蛙专项抽检整治，部分样本检出抗生素、违禁兽药残留超标。不少市民关心食用这类牛蛙会对身体带来哪些影响，记者就此采访了专业人士。医生介绍，规范养殖、兽药残留达标的牛蛙正常使用无健康风险，市民需警惕抗生素严重超标、违规使用禁药的问题产品。问题牛蛙常检出恩诺沙星、呋喃唑酮等药物，

0: 恩诺沙星为动物专用广谱抗菌药，用于防治畜禽细菌支原体感染，药物易残留在动物组织内，若未执行休药期就上市，会造成残留超标，长期使用超标食材，药物可能在体内积蓄，引发肠胃不适、头晕头痛，导致细菌耐药性，还可能损伤肝脏，同时存在影响胎儿与青少年软骨发育，增加关节损伤风险，因此临床上严格限制孕妇儿童使用同类药物。呋喃唑酮属于硝基呋喃类抗生素，健康风险突出，我国、欧盟、美国等均明令禁止用于食品动物养殖。
1: 更关注的其实还有它的不良反应，甚至是一个耐药，耐药的话就会产生超级细菌，如果说超级细菌感染，那我们会导致无药可用，那无论是兽用还是人用，它万一它产生了交叉的耐药，所以说我们现在对抗菌药物的管理其实是就是要合理用药。
0: 医生介绍，食物当中兽药残留几率通常较低，单次使用一般不会引发急性中毒，但长时间频繁摄入超标食材会引发健康隐患，建议市民选购时尽量选择正规农贸市场，优先选择来源可追溯的产品。本台记者报道。
2: 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3: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3: 歌手汪某。
4: 九月二十七号，
2: 一家和信周年庆，
5: 装修半价。
6: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7: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8: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7: 是
8: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7: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
9: 这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10: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1: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10: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5: 装修半价。
2: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6: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12: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5: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6: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升级。
8: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1张，2维码扫起来。
13: 要想生活。

0: 小伤口。
1: 熄火了，救命啊，
2: 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6: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4: 啊，这么严重啊。
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6: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8: 熊强科普时间到，
6: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9: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9: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8: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1: 歌手忘了。
12: 九月二十七号，
10: 一家和信周年庆，
13: 装修半价。
1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15: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16: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1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15: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17: 是的，
15: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16: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17: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18: 好划算。
17: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18: 哇，都不到半价了。
17: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

0: 修，中年请放下十万。
1: 总价值80000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2: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十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1: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3: 是
1: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3: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十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4: 一家五口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5: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3: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5: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6: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0000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2: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0: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二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世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1: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忘了，
2: 九月二十七号，
0: 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5: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6: 好划算。
5: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6: 哇，半价了。
5: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

0: 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1: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0: 是
1: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0: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十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2: 一家合身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3: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4: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3: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5: 装修半价。
6: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7: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8: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9: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7: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造免费升级。
1: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炭火初燃，人们流连于炙烤的香气之中，烟火撩人，在火光映照之中真心袒露。一串肉，一杯酒，抚慰漂泊的心，一桌人，一炉火，开启一场如火如荼的生活。大渡河水穿过了四川盆地边缘的群山，途经一座水与火相融的小城石棉县。

这里的人们对烧烤情有独钟，火在这个依水而建的小城里被玩出了花样。叶凤烧烤凭借着独门绝技火上飘，叱咤烧烤江湖20多年，在石棉县无人能及。火光映照中，尽是人们停不下的筷子和嘴。

0: 虽然热了点儿，但是心情很澎湃。
1: 烧烤两个字，它就是带火的，晓得
2: 不？必须要有火，必须要有炭，烟火气。
1: 你如果烧烤不见火，你就不是烧烤。
3: 这其中要说说火上漂的首席裸斑鱼片。小何八年前开始跟着火上漂的创始人老董学艺，如今已是叶凤家的主理人了。鱼选用的是裸斑鱼，肉质嫩滑细腻，味道鲜美。当然它最大的优点是没有小刺儿，绝不给客人挑刺儿的机会。但因为鱼肉非常细嫩，一不小心就会破坏完整的肉质，所以处理起来十分需要功力。一刀下去，片出的鱼肉要薄如纸张，纹理完整清晰才行。
1: 三天的
2: 几年
1: 都没
2: 有问题，我骗了八年了。
1: 八年
2: 对，我骗了八年时间，在他们眼里头就不算啥子，起码要骗十八年呀。
1: 通过一天看报纸，老子看的时候，
3: 对刀工的极致追求，当然不是闲来无事为了炫技的，只有鱼片够薄够透，才能为接下来的步骤打好基础。

辣椒、花椒、盐等五味基础调料，组成腌制鱼片的底味，最后再加入啤酒去腥。鱼肉切成薄片后很容易入味，搅拌均匀后稍微静置一会儿便可上桌。

一切准备就绪，腌好的鱼片再裹上一层油，在铁板上轻轻划过，便在人们心中点燃了一场食欲的火。

0: 火力之下，鱼片非常容易烤糊，所以每一桌都有一位经验十足的娘娘稳坐 C 位，拿捏火候，让鱼片飘起来。
1: 它那个鱼片是最好吃的，能把火的味道吃出来，
2: 好吃，拿吃呗。
3: 太热了，那个热浪滚滚的，其实还是蛮，就很怕，就是像个爆炸一样。
2: 是，不晓得他们熟没熟，我快熟了。
4: 在普通客人来啊，第一次觉得会感觉很害怕，其实一点都不会有的，看不到我们客人的。
5: 有，至少把酒倒起了，酒倒的有点满。我在烤的时候，我把那个牛肉烤了。那个小伙子他就一喝上酒，他就端不起个酒杯，他就满身都是热，那火就把头发搞飘，他个酒燃
6: 了。那个是高度白酒吗？
7: 来一个吧，
8: 来来来，干杯！
7: 来，别快。
0: 尝过了烤鱼片的客人们，通常还会再来上一份烤牛肉。切牛肉由机器代劳，切成大大的薄片，吃起来才过瘾。

0: 同样的腌料，牛肉则需要更长一些的腌制时间。
1: 可能作为传统的牛来说的话，它需要吃到一个肉的干香，我们不是，我们需要吃到一个牛肉的嫩爆浆，

0: 煎好的牛肉投入火的怀抱，在高温中不停地翻面，趁着火还没反应过来，迅速从火焰内部汲取温度，烤出鲜嫩与炭香兼具的牛肉。
1: 看起来已经烤得焦焦的，但是就是入口还是很嫩滑。
2: 对，牛肉很嫩滑，好吃。
3: 我们这个牛肉有可能是我们的腌制上面放的油更多，
4: 它的那个每一个那个油就跟它翩翩起舞，然后翻滚了一下，让它的温度达到了它人生中最高的一个点。

0: 今晚老董也来了兴致，想要趁着热闹玩把火。
1: 我来喽！
0: 当年年轻的小董靠着自己的火上功夫开店起家，如今小董变成了老董，但始终还享受着火带来的那份激情。
2: 好姐好帅，
1: 比我包的还老热，
3: 氛围一下就吵起来了。
4: 声音分贝不能太小，这是最主要的，一定要大声吼出来。哎，兄弟吃酒了，兄弟来干一杯，这个是要有气氛。
5: 哎呦，
6: 咱说咱叔叔儿子啊，
5: 哎，
6: 叔叔儿子。
0: 夜色渐深，大渡河的水在灯火通明之间似乎开始沸腾，正如这座小城里人们的热情与爽朗。接下来让我们换换口味，体验一下潮式风情的精致小馆儿。

0: 前都是慕名而来的。那这个地方怎么回事啊？肉和菜色香味儿相当好。
1: 山东最美烤肉院老板娘。
2: 哎呦我的妈！嗯，这个
1: 是不是？
2: 啊，奖励你一块肉。
1: 好嘞，这个好。
3: 老板娜姐，作为土生土长的丹东人，受到这里的朝鲜族文化影响，开了这家朝式烤肉店。
4: 小时候我是在对面那趟街长大的，就有个小的高丽街，那趟街全住的就是朝鲜人，饮食挺简单的，以清淡为主，所以咱家烤肉哈，你品尝过就知道，就是不腻人。
3: 牛仔骨，也就是牛肋骨之间的肉，肉质结实，富有弹性。先用秘制料汁腌制，让牛肉的每一丝纹理都浸满香甜，汁水也会更加充盈。先等网热再上肉。肉上开始冒出血水时，立马翻面。烤至七八分熟时，兼具焦香和鲜嫩，最符合大多数人口味。

0: 西冷牛排，和牛的上脑，也就是肩颈部靠后脊骨两侧的肉。油花分布均匀，大理石花纹明显，细嫩多汁。烤制时要用旺火，严格把握时间，烤到外面微焦内里爆汁时味道最好，入口绵软，甚至还会带有奶香。肉在炭火加热下溢出油脂，发出滋滋啦啦的声响，看着确实诱人，但好像和其他烤肉相比也没什么特别之处。先别急，再往桌面的边角处看一眼，就会发现不管炉子上烤的是什么肉，总有一抹绿色的倩影相伴左右。
1: 他家的特点就素的叶，哎呦，这个腌素子叶是相当不错，这是他家的特色。这个
0: 酥子叶清凉爽口，有点像薄荷，味道十分独特。喜欢的很喜欢，讨厌的很讨厌。进入酱汁中加以腌制，变成了烤肉的灵魂伴侣，是朝鲜族餐厨一个小妙招，可以充分解决这个问题。鳗鱼骨放入烤炉，
2: 我们觉得刮刮呀好吃点。
0: 刮出细末，撒在猪肉表面，

0: 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1: 以下我生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2: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都是的，
0: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2: 对对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3: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5: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6: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4: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6: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造免费升级。
3: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7: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8: 在宁波、
7: 厦门。
9: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8: 别笑了。
9: 你选什么？
10: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0: 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1: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唱歌给你听。
1: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2: 歌手忘了，
3: 九月二十七号，
1: 一家和信周年庆，
4: 装修半价。
5: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6: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7: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6: 是
7: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6: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8: 以下我生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9: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体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都是的。

0: 自己不用添置了，
1: 对对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2: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4: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5: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3: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2: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二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2: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盒，东西一盒，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7: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沙发、
9: 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老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3: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家具家电全包了，
2: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4: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10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玉，
1: 你何意啊？
0: 洛州刺史高忠义是公主的心腹，既敢以朝廷名义召你到洛阳，必是公主授意，再加上洛阳本就是公主的老巢，她的很多心腹都在那里，所以此番入洛必会介入公主与太子之争啊。
1: 最近听说天子有意做太上皇，看来还是得站在太子一边，只有太子顺利登基，我大唐才能无恙啊。
0: 长安你是好手，但朝堂之事你未必懂，天子让位只会让太子和公主之争更加激烈，为社稷搏杀是我卢凌风所愿，而并非你苏无名的理想，所以我劝你要想清楚。
1: 只有社稷安稳，百姓才能乐业。东都啊东都，不管千难万险，为了江山社稷，为了大唐的黎民百姓，我苏明无悔也。
0: 好，你意已决，我只能舍命陪君子了。徒儿
2: 在，
0: 此为师策马奔腾如何？
2: 好啊，
0: 撤
2: 撤撤！
3: 义兄，
1: 嗯，
3: 昨夜樱桃辞行时为何不加挽留？
1: 我挽留他干什么？难道还要带他去洛阳？
3: 莫不是义兄嫌他性子野，江湖气，配不上您这嫡公弟子？

0: 子啊。
1: 什么配上配不上，扯远了。
0: 他父亲临终前将其托付于义兄，怎么远了？
1: 你怎么知道？
0: 因他自己告诉我的。我看得出来他对义兄有情有义，说走只是托辞而已，义兄却不挽留，他很伤心呐。
1: 真的？
2: 笑什么笑？
1: 可他不是已经走了吗？
0: 那义兄的意思是，樱桃要是还在，你会带他去洛阳？
1: 樱桃若就此漂泊于江湖度过此生，也确实可惜呀。
0: 义兄，您给个准话，樱桃在，您是否会带他北上？义兄，你看。
1: 那是樱桃吗？喜君，不会是你？

0: 姑娘没走。
1: 啊，刚才苏先生说，若樱桃姑娘没走的话，还要带你一起北上洛阳呢。
0: 喜君，
1: 义兄，这可是你刚才自己说的。你不要以为我在这等着是为了跟你走，只因昨晚有件事忘记问了。我爹假冒刺史已被你查出，却又隐瞒，你就不怕因此招来杀身之祸吗？
0: 隐瞒之责无论到什么时候，苏明都自会承担。令尊的驼神社实录，祝宁湖彻底摆脱了驼神社的压迫，大唐刺史之名他担得起。
1: 多谢苏先生，告辞。
2: 哎，樱桃。哎呀，义兄。
0: 樱桃，我那匹马有些老了，驮不动我，我想骑你这匹，不知你能否答应啊？
1: 换马
0: 啊。
1: 谁叫你有恩于我呢？那换给你。终不肯亲自邀你出行，都想出换马的主意了，这下你不答应都不行了。别说他那为难的样子，倒更让我觉得他与众不同了。
3: 哎呀，这五月的洛阳真的是春光明媚，繁华如梦啊。
0: 但五月自古被称为凶月，尤其是今天五月初五，所谓重五，有很多禁忌的，千万不可肆意妄为啊。
3: 什么凶月？吓唬人而已。
0: 邙山之下洛水之滨的东都，真乃我华夏之根啊。每次来洛阳，我都会心绪难平，想起跟随狄公的时光，也许那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哎，卢凌峰，你想什么呢？你对洛阳应该也很熟吧？
4: 邙山洛水天津桥，店顶街的樱花还有石榴，我永远都记得。
0: 你不会就出生在洛阳吧？
4: 五岁那年离开了。
0: 哎，那就说说你的童年趣事。
4: 能记住的都是痛苦之事，快乐之事都太轻，祝你让风吹散了。

0: 没少年呀。
1: 薛华，有人对你师父不怀好意。
2: 少看我师父，
1: 吓死老娘了。
3: 薛华，你干什么呢？
2: 我保护师父啊。
3: 保护我？好了好了，赶紧走吧。

0: 这个叫花子模样，到底有没有钱呀？别喝完老娘的酒，一抹嘴儿。
1: 什么说话呀？你看我像没钱的吗？
0: 像。你气死我了！你知道我是谁吗？
1: 要你谁呀？
0: 我是马上要来。
2: 东都当大官的苏明的先行官，
0: 我管你是谁呢，来人，看他身上有没有钱。别吓我！哎哎，呀，
1: 还真不是叫花子呀！
0: 放下来！还不赶紧给我上酒！
3: 是大爷，赶紧上回去好看。这扇子真好看，别送了。哎，给我看看，哎，看我这胭脂怎么样？真不错，在哪儿买的呀？不告诉你。哈，我猜出来了，
4: 真优雅女子，装扮的真好看。
3: 哎，别猜了， 什么呀？
4: 肯定是最好的胭脂。
5: 劳烦通禀一声，宁胡司马苏明前来拜见高刺史。啊，
6: 刺史之苏长史这两日避至，所以让小人在此恭候多时了。长史？啊，哪儿来的长史？
5: 小事有所不知，你已被任命为洛州长史了。
6: 果然不出我所料。
5: 你们在这儿等我。
6: 哎呀，苏前帝总算把你等来了。苏明见过高刺史。哎，快，快，快，请坐。哦，这是东都的李留守啊。哦，幸会，幸会。
5: 东都留守李约。
6: 李留守可不是一般人呐。李留守的先祖心向大唐，所以。
5: 太宗封留守的先祖与洛阳，到如今已经多少代了？
6: 老朽已是洛阳人了。宁胡司马苏明拜见李留守。
5: 司马，我可是和高刺史一起恭迎新任洛州长史的。啊，
6: 高刺史，我有些不解。 此番为何是刺史修书令我北上，又以朝廷之名？至于长史一说，又是何意啊？
5: 苏简帝，你总不会觉得是我诓你来洛阳的吧？调你入洛，提拔你为洛州长史，都是公主的意思。
6: 坐，
5: 请。 太子是跟着天子一起到的东都，天子一个多月前就返回长安了，昨日太子也启程了，公主因身体有恙，故而暂时留下来了。
6: 直说了吧，百日前洛阳市面突现人面花，是女人用的美肤之物，据说只要进水后用其敷脸。 人面花就会化入肌肤，待九九八十一天后，肌肤便可粉嫩如少女。虽然价格昂贵，但东都的贵妇们还是趋之若鹜。只是使用者没有想到，八十一天后。不过，
4: 对呀，我们见过，你忘了？你们小徒真是凶。 我都看见他都不让呢，客官等着，我这就来接你。
6: 来坐吧。前岁客栈，这名字起的多好！
7: 好什么好？多不吉利啊！回家。
6: 前者天也，岁者年也。
0: 天年者，天父之寿，自然绵长也。
1: 哎呀，快走啊！
2: 没想到你的仆人都有这么大学问，那你这主人岂不更加博学了？
3: 你说的有点道理。
1: 老板娘，你好眼力。
3: 主人，天儿不早，要不咱们就在这儿凑合一宿。那好吧，
2: 请。
3: 先看看楼上的客房吧。
2: 来人，带贵客上楼。
4: 请。
5: 怎么又看上了？也不想想自个儿的年纪。
4: 怎么样，大客房足够你们二位住了。
3: 我岂能与我的仆人住在一间
1: 啊？对对对，我怎么配跟主人同住？我们需要两间，
4: 可是没有了。
3: 旁边这间难道有人？
4: 怎么样，没有骗你们吧？里面已有客人住下，这楼上的空客房只此一间。
3: 你的意思是这楼下还有客房？
4: 楼下是酒肆，后院倒是有几间，住的都是长期的租客。
3: 也没空的了？
4: 倒是有一间，不过也住不了。
1: 为何？
4: 因为死了人。
3: 我就说这不吉利，你偏要住着。
1: 哎呀，主人莫急莫急，死了何人呢？不会是死在这客栈了吧？
4: 是，最近不是一直在传人面花害人的事吗？今天突然来了好多官府的人，说卖人面花的就是常住在我们客栈的土罗女人。
1: 如此要犯，你们怎么能让她住在这儿呢？
4: 当时我也不知道她是坏人，直到今天官府的人把客栈围了起来，只等那行参军带人冲进房间时，那土罗女人已经服毒自杀。
3: 我这仆人阳气重，不怕死过人的屋子。
4: 主要是那尸体还在。
3: 为何不把尸体拉走？
1: 哦，我明白了。今天不是重五之日吗？民间有一个说法，说这一天不能见血，更不能动尸。
4: 是的，那行参军也是这么说的，所以定为

0: 明天把尸体拉走。
1: 这些鬼话你们也信？我出两分钱，那间屋子我仆人住定了。
0: 这
1: 掏钱。
0: 我跟你说，我们家主人脾气可不好，你惹他生气出大事。再说我们就住一宿，你不说星辰君怎么知道？
2: 又不是不给你钱。
1: 给。
0: 不行，那尸体还在床上。
2: 我不怕。
0: 那也不行，他可是要犯，房门已被行参军上锁。
2: 哎呀兄弟
0: 啊，行了，就这一间，你们爱住不住。嘿，
1: 原来你早就得到了消息，故意找到这千岁客栈。
3: 想到这客栈探查探查有没有令人意外的收获，
2: 没想到啊，没想到那土罗女人的尸体居然还在这客栈里。
1: 对了，刚才这一路上有人跟着我们，好像并无恶意，也不像歹人，看样子可能是官府的人，难道是行影派来的？
2: 跟着我们。这土罗女人的尸体还在这客栈，她不派人看着，却派人跟着我们。这行影何意呀？
1: 谁知道呢？

0: 等天黑了，你找根绳子把我从这儿顺下去。
1: 你要去验尸？
0: 不光是验尸，那个大个子伙计不是说了，土罗女人常住于此，她的房里应有收获。把我顺下去之后，你就去找那个女店主喝酒。
1: 什么？我不去。
0: 我没跟你商量，还真把自己当主人了。我命你必须去。
1: 算了，反正那个女店主也没看上你。

0: 禀参军，苏无名带着一名手下离开了长史府。哦，
1: 好像是苏无名拒绝出任长史，故而带人去寻客栈住了。
0: 这么说来，此人倒是有几分骨气。
1: 只是，
0: 他们去了前穗客栈。
1: 什么？走。

0: 就闻这千岁客栈佳肴美酒啊，
1: 那波斯美女也甚是迷人呐。
0: 今晚我请，不醉不归。
2: 好。

0: 是来。
1: 是啊，这个
2: 就是
1: 比我们那儿就强多了。
3: 来，
1: 吃
2: 喝不合适。
3: 哎，你看你我就是。

0: 你要什么？
1: 滚！睡不着呀。
2: 你这小娘子，刚才不跟我们喝，现在却给别人倒酒，是何道理？
0: 是啊，那小子艳福不浅呐！
1: 白日里路过，沈老娘就看上了，怎么了？
2: 你男人可在呢？
1: 我男人心疼我，看见我有喜欢的，他才不管呢。
2: 这什么呀？这是？
1: 你别怕，他个矮，什么都看不见。这可是最好的酒，纯正的高昌葡萄酒。
3: 店主怎么称呼？
1: 胡。
0: 来，喝，继续。
1: 十四娘。

0: 店里的客人怎么看上去一个个都那么怪呢？
1: 怎么个怪法？
0: 你店里阴气太重。
1: 我看你阳气十足。

0: 老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3: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家具家电全包了，
2: 平板一好，东西一好，
4: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十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哦，嘿，
6: 美好的一天。等等，我们一定在哪儿见过。哦，那时候你5岁，我还见过你的兄弟。你的爸爸，爸爸的爸爸，当然还有你的朋友，朋友的朋友。我想我了解你们所有人，无论你是谁，我都懂你。不管你有多忙，也许你一点用不上，我都陪在你身边。
7: 好，老板就跟你说了。
6: 哦，我也爱你们，为你们宠爱的感觉真是太棒了。我是谁？你以为我是电视机？
7: 哦，就是俺老孙的本事吧。
6: 我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还可以在这儿，我无处不在。我是经典，我可以跨越时空和你一起见证，见证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人生，但我需要你们来创造。
8: 3、2、1，开始。
6: 我们来创造吧，创造经典，不止经典，重温经典频道就在你身边。
9: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0: 歌手忘了。
1: 九月二十七号，
9: 一家核心周年庆，
11: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11: 装修半价。
12: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13: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14: 好划算。
13: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哇，
14: 半价了。
13: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

0: 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十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1: 以前我生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条件的余地大。
2: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3: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2: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4: 装修半价。
5: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6: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7: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0000，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0000。
4: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6: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二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世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4: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最近新做的荷包。

0: 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6: 品牌一号，东西一号，
7: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2: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9: 只要你报名成功。

0: 我当然阳气足了，因为我干的是驱鬼的营生。
1: 你少蒙我。
0: 你不信？
1: 不信。
0: 我问你，那个土罗女人既常住在你家客栈，可见过她都守的人面花？
1: 你打完这个干什么？
0: 洛阳人都在讨论人面花，好奇吗？世子娘，你倒是见还是没见过？
1: 我不但见过，我仿见。跟我上楼。是要强迫我？
0: 哼，少废话，你手里到底有没有人面花？
1: 当然，不然老娘一把年纪，皮肤怎么还这么好呢？
0: 人面花不是有毒吗？再说了，你年纪也不大。
1: 我从宫里出来那年，隋炀帝还在江都看琼花呢。
0: 你这个疯女人，隋朝皇帝下扬州至今已近百年，净说笑话。
1: 怕了吗？那就当个笑话呗。

0: 早就看出来了，你不是凡夫俗子，所以不敢怠慢，还是先把香献上吧。
1: 殿无好殿，香无好香吧。
0: 是不是好香？你闻闻不就知道了？我还害你不成？我哪舍得呀？
1: 如何是薄荷味？
0: 我没骗你吧？闻了我这香，你就会头脑清醒，就会想清楚，到底是不是真心喜欢我了？
1: 还是说说人面花的事。
0: 着什么急呀？
1: 你没有人面花吧？
0: 若没有，我如何保持青春永驻呢？那人面花是当年波斯国进贡给

0: 髓的宝物。出宫那年，我偷着带了一箱。别看它多年后早已风干，但只要用水泡过，便可新鲜如昨，用后便可使容颜永远青春。
1: 你真是隋朝人。
0: 还是先帮我驱鬼吧，我可是百鬼缠身呢。
1: 快说人面花在哪儿。
0: 你若凝神观看，你就会看到人面如花。
1: 有人来了。
0: 管他呢，今晚你就是我的郎君。

0: 这不像话了，就让你一个人涉险。
1: 苏明，人呢？是不是跑了？你不是来验尸的吗？人怎么又活了？你上哪儿找女店主去了？我这都差点……
0: 我不是，哎呀，
1: 遇到了些麻烦了。谢过樱桃姑娘出手相救。
2: 你们遇到什么麻烦了？
1: 归。
0: 对，青铜厉鬼。

0: 看来这前岁客栈真是不简单啊。
1: 那土罗女人到底怎么回事？
0: 我在查验那所谓的尸体时，发现其手指、脚趾的指甲皆呈紫色，随即我便查看了其鼻内。
2: 你查看他的鼻子做什么？
0: 因为我怀疑他使用了返魂香。
2: 死而复生？
1: 当初探破长安红茶案时，斗你的尸体不就是用返魂香处理过吗？
0: 不错，当时是老费提醒的我，后来我自己又做了一些探究，得知将此物涂抹在尸体上，可保尸体多日不腐，若将它放入鼻内，可使人气息暂避，故而才叫返魂香。古时有巫者使用此物，即所谓的暂离人间而无限接近神明，使用此香时气息暂避后，手指脚趾的指甲则皆成紫色。
2: 邪物而言，不是什么好东西。
1: 如此说来，那土罗女人被邢影拦在客栈后，便想利用重武之日的习俗，试图用返魂香蒙混过关，却不想你去验尸了。
0: 哎，好了，说说你吧，那青铜厉鬼是怎么回事？
1: 不知是何人所办，力大无穷，很难对付。对了，那女店主叫胡氏四娘，自称是前隋的宫女，还说自己手里有神妹花。
0: 隋朝人？那还不得一百多岁了，简直是胡说。哎，他的那个人面花是从土罗女人手里买的吗？
1: 他说是当年从前隋宫里带出来的，他还说正是因为使用了这种花才得以青春永驻。
0: 哼，信口雌黄。
2: 我看此店就是黑店鬼店，我们需马上离开。
1: 离开？
2: 你还想一直住下去啊？你连自己的命都差点保不住，别再害苏无名了。
1: 哼，我是中了迷香，开始的时候有一种薄荷味，闻后头脑清醒，所以我便大意了。现在不能走，我丢不起这人。
2: 哦，你八成是叫那女店主迷上了吧，才不肯走。
0: 她就是看上人家了。
1: 你，
0: 哎呀，好了好了。经过此夜，即使这家客栈再诡异，人员再莫测，可暂时也不会再有什么事儿了。我们只有离开这里，才能更清楚地观察这儿。罗林峰，还是走吧。
3: 外面早已宵禁，你们主仆二人带着一女子夜行，不怕被抓了？
0: 你这客栈确实是老店，听说人也古色古香。
3: 哟，你这当主人的什么都跟仆人讲啊？
1: 我是喜欢你才这样。对了，我的仆人让我提醒你，东都洛阳不是一般的地方，在这里装神弄鬼是会吃亏的。
2: 苏无名，你们俩谁是主人，谁又是仆人？我怎么糊涂了？
0: 你糊涂是因为这客栈阴气太重，赶紧走吧。

个黑衣人到底是谁？他为什么会救我？看来我漏掉了一个重要的线索。

0: 君去而复返，是对我真有情意啊。
1: 你那个男人怎么不在？
0: 我心里全是你，哪容他上我的床？那扇门就是给你留着的。
1: 少废话，告诉我昨晚那个黑衣刀客在哪个房间。
0: 你们不是一伙的吗？
1: 再废话，我便用刀剥了你的面皮，看看你到底多少岁。
0: 就住在二楼，你原来住过的房间斜对面。
1: 神秘眼花，你不是从前隋公主带出来一箱吗？你既重义我，给我良多。
0: 哼，你个大男人，要他何用啊？

0: 这里不方便说话，先进屋。苏长史果然就职了。你就是行参军，我家长史早就料到你会来，我带你去拜见。哎呀，
1: 你看你来就来吧，你还带什么东西？太客气了。不必了。
2: 我需亲自交给苏长史。行参军最近查案辛苦，请坐。多谢长史。听闻长史在是否就任一事上颇为劳神，今送上一味草药，此物有解郁安神之效。
3: 这是什么草药啊？远志。远志。<笑>
2: 行参军，这是要给我讲东晋名相谢安的典故啊？不敢，此物确实安神。当年谢安高卧东山。 并无当官之意，后来被迫出仕，所谓东山再起。却有人说他只是为了家族之业，于是有人用这味草药来嘲讽谢安，因为此药别名小草，饮的部分可称远志，出则叫小草。哎。
3: 我可没这个意思，你已经当上了长史，岂是小草可比呢？其实，在我看来，此药并非一物两名，而是露出地面的叫小草，其根名远志。我苏名还真如此药，志向植根于泥土之中，非。
2: 他人可以随意猜测，人们所看到的只是露出地面的一小部分而已。苏长史大才，醒醒，刚才冒犯了。这不怪。
3: 为庶人当政之时，卖官于爵。但凡心存良知之人，都会对协风官深恶痛绝。行参军愤愤，正说明你是个正直。
1: 遁术了得，昨晚一宿竟没能捕获。今早城门一开，他就逃了出去，一直。

0: 跟到了东郊绿野峰，在那儿又跟丢了。我怀疑他去了空中庭院。
1: 空中庭院，
0: 里约任东都留守候，在郊外的一座山峰修建了一处庭院，共有仙神。因半山间云雾缭绕，看上去此庭院仿佛伫立空中，故而被百姓称为空中庭院。
1: 苏明。
2: 行影，中郎将，行影，拜见中郎将。起来吧，中郎将，这是
0: 别一口一个中郎将了，我现在并无官职。
2: 啊，卢凌风现在是我的私人参军。
0: 私人参军？
2: 怎么，不行吗？啊，
0: 属下岂敢有此意？
2: 哎，卢凌风。
0: 昨夜你去哪儿了？不会又去？人面花？您这花为何是干的？哦，对了，刚才光顾着跟苏长史说话，忘了说我也带人面花来了。
2: 这几朵是从购花者手里所得。我这个，并非洛阳市面上土罗女人都说的人面花，而是潜随者的。你这不会是从胡十四娘手里得到的吧？
0: 我觉得，也许他没有说谎，就是隋朝人。隋朝人。<笑>
2: 颜色愈深一浅，浅得素雅些。这朵新鲜的倒是更好看一些，却是如此恶毒之物。此花生长于大翼国西南两千里之外的山谷，书中记载，当地有树，可生奇花。凝神观望，亦如人面。
3: 可据我所知，此花本身并无毒，更不会腐人肌肤。关键是，这中土哪儿来的人面花树呢？
4: 义兄，你怎么断定树在中土啊？
2: 土罗女人所授，是新采摘的。
3: 对呀，我怎么没想到？
4: 色深的，是潜随的干花。 而色浅的，则是害人的妖物。老费，你精通草药，这世上可有一种东西，能在最后一刻，令人皮肉皆腐？
3: 当然也不是完全没有，但却少之又少。若以波斯暴黄为主，苗疆鬼丑为辅。 再加上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制成香就能产生一种奇特的味道。初闻的时候十分美妙，甚至让人觉得神清气爽，一如薄荷，继而让人产生幻觉，手足无力。不过，只是对男人有作用，所以又名丈夫香。这是当年隋朝宫中之物。
2: 果然是隋朝宫中用的，这个我已经领教过了。可是我想问的并不是这个。
3: 不要着急呀，我还没说完呢。若是以苗疆鬼丑为主，搭配少许的爆黄，再配上几味古怪的草药，进入皮肤一定的天数之后。 应该就可以达到瞬间腐烂皮肉的效果。不过这苗疆鬼丑倒是可以买到，但是爆黄在高宗年间就已经禁止出售了呀。
2: 此案比我想的更为棘手，你二位应迅速去空中庭院追寻土罗女人的下落。

0: 苏无名已上任，这几日您只需在禅房里静心打坐，笑看他查探人面化便是。可是我总觉得如芒在背。
1: 您是说太子？你的消息放出去的倒是及时，可是他却滞留在东都，想要看我的结局。
0: 真是让我伤心。公主，身体要紧，可不能生气呀。禀公主，高刺史到。进来吧。
2: 拜见公主。你交上来的名单我都看过了。
0: 这些年你替我在东都经营，颇有成效啊。一旦事成，名单上的人都会被重用。当然，我最倚重的还是你。
3: 多谢公主的信任，高忠义追随公主多年，定誓死效忠。只是我现在中了花毒，
0: 恐怕……
3: 禀公主。
0: 苏无名已经上任查案，我看用不了几天。你相信苏无名能探破此案，拿到解药，让我起死回生？
3: 狄公的最得意的弟子，定有些能耐。主要是公主，吉人天相，绝不会有事。你回去召集名单上的所有官员，告诉他们。
4: 一定要相信，苏无名能够帮我度过此劫，不许有二心。是，公主，请。
5: 苏长史，我叫你来的吧？公主在里面等你，快去吧。
0: 只是既已接手此案，公主又用过人面化，又被毒害的风险，
5: 苏明不能不来啊。苏明拜见公主。
0: 长安一别，有日子没见了。
5: 是啊。
0: 见我连官服都不穿，性子这么倔，穿
6: 官服就是在向我示威。不
5: 敢。说说吧，为什么要接下这个案子？
6: 洛阳的百姓和公主的性命为大。
0: 怎么，我的性命排在百姓之后？算了。
6: 知道我危在旦夕，还肯管我就不错了。苏无名，我只有六七天的时间了，你当如何？
5: 尽力缉凶，寻到解药。
6: 定是太子设计要陷害于我。陛下在哪儿？陛下管不管？
5: 公主勿躁，陛下已回长安。
6: 我也要回长安，现在就回。
5: 不可，公主只需静待，苏明必全力以赴，尽快拿到解药。你说的容易，
6: 要是拿不到呢？与其等着脸腐烂，不如现在就去死。在我死之前，我要烧掉整个洛阳为我陪葬。
5: 公主，万万不可。
6: 你是觉得我不能死？
5: 不能。
6: 如何不能？
5: 公主，就算您什么都不想，也得。

0: 想想自己的孩子们。
1: 孩子，在这世上没有几个人懂我。你苏无名，
0: 我也是似懂非懂。
1: 在哆嗦，
0: 苏明不敢不哆嗦。
1: 看着我，你会全力以赴救我，对吗？
0: 一定会，为了公主，也为了洛阳的百姓。
1: 哼，你若不加这最后一句，我便不信。苏明就是苏明。好了。去办你的案子吧。
0: 是。
1: 放心去查你的案子吧，我不会自寻短见的。不是我贪恋这世间浮华，而是大唐不能没有我，复兴大唐更不能没有我。

0: 是什么人？
1: 洛州司法参军邢颖，奉命查案。
2: 邢参军，为何如此气势汹汹？
1: 近有案犯消失于此，故来此搜查。
2: 庭院里确实住着不少人，但我们这儿管得很严，断不会有什么案犯。更何况，空中庭院受朝廷保护，参军想要入内搜查，是要坏规矩吗？
3: 不管是什么庭院，既建在大唐国土，就应遵守大唐的规矩，妨碍捕贼官入内搜查嫌犯，这才是坏了规矩。
2: 这，
4: 邢参军，听说邢参军带人上山，想必是为了查案。老夫担心他们不让你进，看来我是来对了。
2: 留守，
4: 开门。
2: 是。留守，请。

0: 我怕高宗天后时，诸国曾现各种珍禽异兽，很多就都养在这里。<笑>
1: 方才所教，莫非是天庭熊？
0: 正是雌雄。
2: 高宗时期，迦毗叶国曾现巨熊，名曰天庭，可力擒白象，搏杀狮子。没想到，竟养在了这里。
0: 所以平时一般人不许进来。
2: 也是怕这凶狂的野兽伤人呐。<笑>你是？这位是洛州长史苏无名，
3: 私人参军。哦，
0: 私人参军，竟也如此博学广识啊！<笑>有意思。
2: 还请留守，把住在这里的所有人请出来，我们要逐一排查。
3: 都在内廷拜神。
0: 请。近日住在庭院里的人都在这里。他说的没错，请参军不信，你可以让你的人去搜所有的房间，案情为大，老夫还是知道轻重的。

0: 新鲜的人面花友们。
1: 这土楼女人应该是贪图钱财，用异域毒花诱人，见无处可逃，便服毒自杀了。
2: 元凶已找到，却已死了，当然还需尽快找到解药。不过看眼下的情形，似乎中郎将的意思，此案可以结了。
1: 我哪有权利说这样的话，只是陈述事实而已。
2: 邢参军有何高见啊？
1: 为探破此案，邢某已竭尽全力。
2: 是啊，看来这个案子就只能先到这一步了。不过不能对外声张，以免引起东都大。

0: 四十，您怎么了？
1: 苏长史那边怎么样了？
0: 都说他断案有狄公风范，我看言过其实啊。
1: 哦，
0: 刚得到消息，线索就断了，查不下去。可苏明又不肯承认，
1: 这就剩下几天的功夫了，他还能寻到解药吗？
0: 您的意思是，
1: 公主行将不保了？到底是女人呢，想貌美如花，到头来却在这上头坏了大事。
0: 那刺史有何打算？
1: 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公主与太子现在已是水火不容之时，假如公主因人面华而不至，太子登基后必会严查我们这些公主的人，所以现在只有一个自保的办法，就是在公主的脸化为骷髅前先投降太子。新老弟，你的想法呢？
0: 辛某是刺史提拔的，一切听刺史的。
2: 继续查毫无线索，若就此终案，又没法跟公主交代。我想苏务明应该是处在两难中。
3: 卢凌峰那边有没有亲力相助？
2: 卢将军他
3: 直说，
2: 他还算尽力，但是我感觉他好像希望苏长史终了此案。
3: 那你呢，又作何想法？
2: 行影，愿世子效忠殿下，若您觉得此案该结了，我便立刻结案，不再追查。
3: 你是司法参军，理应查明案情，更应该找到人面花的解药，而现在如何能结案？
4: 殿下，秦淮山到了。
3: 你先下去吧，还需全力探查此案。
2: 是
0: 大将军。怀慎拜见太子。
3: 起来回话。
0: 是。
3: 近来如何？
0: 公主对我很信任，叫我监视高忠义，却不知在下誓死。

0: 子追随的是太子殿下您呐！您追随的不是我，而是大唐。而大唐正因为有你这样的忠臣贤才，才会更有希望。
1: 怀慎谨记。
0: 啊，有个好消息。高中义觉得苏明难解此案，公主已时日不多，故意决定转投太子。
1: 哦，
0: 他不知道殿下还在洛阳。 我想，他很快就会休书，就任宋道长安。殿下，高中义见风使舵，绝不可用啊！大将军高见，但我也有些自己的看法。
1: 你说，
0: 公主虽然命在旦夕，但毕竟还没到最后的时刻。 若能在此时削弱其羽翼，太子登基之际，朝野上下都会说众望所归，民心所向，岂不是大好事？我现在没这个心思，探破此案就这么难吗？难道姑姑就真的没救了吗？唉，应该是无可挽救了吧。不过。 人面花一案，并非殿下在策动，所以您无需。
1: 还是寄希望于庐陵峰主苏无名，在姑姑威命前找到解药吧。

0: 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忘了
2: 9月27号，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

0: 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1: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2: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3: 9月27号，一加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1: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4: 是的，
1: 9月27号，一加核心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2: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4: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1: 9月27号，一加核心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0: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1: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2: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5: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2: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1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1: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4: 是
1: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4: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6: 一家核心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7: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8: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7: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3: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2: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0: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造免费升级。
1: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9: 爸妈，我走了。
10: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9: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0: 注意安全啊。
11: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12: 忙吗？你好好吃饭啊。
11: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13: 喂妈，
4: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13: 我暂时没有朋友出去玩，
14: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4: 那就下次吧。
11: 总觉得来日方长。
4: 有事。儿子，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3: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5: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来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13: 下次，下次吧啊。
4: 新年快乐！
16: 新年快乐！
4: 谁玩手机的？香。
15: 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13: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17: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4: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13: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8: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13: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
4: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9: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20: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9: 下一次什么时候回？
13: 下次一定回，
20: 下次再回来看。
11: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3: 这次不走了，妈，
19: 不走了哈，
13: 妈，
21: 哎，走，
13: 妈，哎，快，妈，慢点啊，
22: 喂，
23: 妈，先弄车，你走了没有？
24: 妈，妈，
25: 哎，你爸来啦。
18: 大家好呀！
26: 老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1: 拨打5656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7: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28: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27: 平板一好，东西一好，
29: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30: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66566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10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

0: 故意嘲弄我？哎呀，近日我见你不骄不躁，眉宇间添了许多淡定从容，怎么在洛阳遇到贵人了？贵人许了你四锦的前程，以至于你如此泰然。探鬼查案，你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但这城府和心计。
1: 却是一般人比不了的。这么说，我猜中了。太子殿下也在东都。我说了吗？不用你说。作为太子亲信，你是不希望我继续再查下去的，因为找到解药、救了公主，太子登基路上就会多了波折和坎坷。 我想知道太子真实的想法。怎么不想带我去见？其实，在宠念寺，我见到了公主。之前人人说她强如天后，但今日所见却截然不同。 你在同情她？虽为公主，我大唐最有权势的女人，但她也是人面花之毒的受害者，我不能同情她吗？土罗女人在空中庭院断了线，但前穗客栈的鬼火还亮着，我苏明弼尽全力查案，东都。 是我最初追随狄公的地方，我若轻易放弃此案，能对得起恩师的教诲吗？你就不为大唐的社稷着想吗？前番南下，我对社稷这两个字有了新的理解。社稷即天下人，公主也是天下人之一，故。 为了社稷，我苏明当有所作为。公主就在楚燕寺，你应该去看看她，也许你会对她有新的印象。

0: 这里原来不是仲宁寺吗？现在怎么变成楚念寺了？
1: 前两年改的，听说是公主的意思吗？公主？是啊，公主非常喜欢这座寺院，每次到东都都会在这儿住上几天。 隔年还会派人修缮呢。如今这里啊，可是洛阳城最大的寺院了。啊，多谢了，伯。哎，杨进，
2: 啊，
1: 回来吃饭了。
2: 来了。

0: 先生，都是活菩萨出钱请的，个个有学问。
1: 方来
2: 佛菩萨
0: 就是公主呀。

0: 快去玩吧。寄居宠念寺的孩子现在有多少？有360余位了。告诉下面的僧人，凡是无家可归来到宠念寺门前的，都不要拒绝。凡大唐的孩子，我都管。是。
1: 收留了他，他怎么会恨你呢？想必定是年岁太小，怕生人而已。
0: 不是，他一定是恨我，不肯原谅我。

0: 去哪儿？
1: 你说呢？
2: 当然是去探案了。你还是觉得在那客栈里能拾回断掉的线索？嗯，
1: 但愿此番前去能有新的发现。
2: 可我们以什么样的名义再回去呢？
1: 我们
2: 就凭你一个人就能引出青铜厉鬼？
1: 你怎么知道我做不到？当然了，有你的帮忙能更容易些而已。
2: 而已？啊？好吧，我是你的属下，随你怎么说都行。
1: 哎，你跟那个胡十四娘是怎么说的来着？
2: 我说我是驱鬼师，从南边来的，应邀到东都捉鬼。
1: 好，就以这个身份，我们回去降魔捉。

0: 下的。
1: 今天你这客栈怎么没人啊？
0: 死人诈尸，厉鬼缠身，后半夜还有人持刀到老娘床上劫色，客人全都给吓跑了，连弹琵琶的胡姬都跑了，你们砸了老娘的饭碗得赔。
1: 你看还讹上咱们了，
0: 今天要是不赔就别想走。
2: 关门。
1: 本不想再来，正准备出城去长安，经过你这家客栈，住在周围的百姓都说你这儿一到夜里就鬼影床床。想起那晚所遇，我觉得他们说的不假，百姓们纷纷请我主仆二人协助除鬼，盛情难却我们才来的，你倒要讹钱，合适吗？
3: 我家主人说的没错，
0: 就你也能捉鬼？你们男人的嘴呀，有句话怎么说来着？
2: 男人的嘴啊，骗人的鬼。
0: 他都知道，尤其呀，是长得像你这副模样的男人，没一句实话。
2: 哎，别看了，等一下被勾了魂去了。
4: 滚！
5: 住手！你什么个头？他什么个头？你要是杀了他，也太欺负人了吧！
1: 本欲帮着你这店捉鬼，却不识好人心。我们走了。
0: 法师既愿帮小店捉鬼，我胡氏四娘当然是求之不得了。楼上最好的客房，二位随便住随便吃，好吃好喝好伺候。
3: 主人，要不咱们就在这儿住吧，我都饿了。
1: 也好，哎，不过楼上的就算了，我主仆二人喜欢住后院的客房，尤其是死过人的那间，阴气够重，容易捉到鬼。

0: 咱们第一次来的时候并没有带太多钱物，这开黑店的有何所图呢？哦，还有那个青铜厉鬼，看上去他的目的就是要刺杀于你，如此兴师动众，受何人指使呢？
1: 是啊，我卢凌风现在既无官职也无金银，伤我做甚？除非是认错人了。
0: 你说什么？
2: 哦，没什么。
0: 何人？
3: 我。哦，你们在这屋里掘地三尺呢，捉着鬼了吗？
0: 捉鬼还用掘地三尺？鬼不就在我面前吗？
3: 我呸！你见过我这么美的鬼吗？
2: 能叫你这个服侍过前随天子的人伺候，我主仆二人也算是幸运了。
3: 呀，你终于相信我是隋朝人了。
0: 哎，那你正好给我们家主人说说你们隋朝的事儿，比如炀帝在江都被杀时，你是在他身边啊，还是在长安宫里啊？
3: 我怎么会在长安？那时炀帝已经迁都洛阳了。你刚才在考我？我这张脸还能看吧？其实啊，炀帝才是我这一生中见过的最好看的人。他不光容貌俊美，皮肤可是吹弹可破。当年他让波斯人进贡人面花，其实不是为了给我们用，而是给他自己用。这是我给你们煮的田里水，在宫里时我们最爱喝的，尝尝。
1: 前岁可沾，
0: 前岁可沾，
1: 不可思议。
0: 今晚若真有物来袭，那一定是隋朝的鬼。

0: 这青铜厉鬼可会再次来袭？
1: 必来。
0: 为何？
1: 因为有人要杀你，上次失败了，如今你又送上门来了。
0: 哎，你干什么呀？
1: 夜深了，当然是睡觉了。
0: 不捉鬼了。
1: 捉鬼是你的事儿，我就不给你添乱了。
0: 不许睡。你说那胡十四娘真的100多岁了？我怎么看也不像啊。那晚她说她用了人面花得以永葆青春，莫非是真的？
1: 这人面花呀，是当年波斯进贡给前隋炀帝的，也许他还真没撒谎。不过一个100多岁的前隋女人还能在我面前搔首弄姿，这我是不信的。刚才乍一听还挺瘆人，不过现在我恐怕已经知道她是谁了。

0: 谁啊？
1: 登喜了，酒都不喝了。
0: 有酒喝？
1: 最好的酒，店主还要亲自陪你喝呢。
2: 有这等好事？告诉他，备好酒好菜，这就来。
1: 好。

0: 方，你那天见到的那个青铜厉鬼跟这个大个子伙计比如何？
1: 高大许多。
0: 那跟幽灵四怪中的那个巨人比如何？
1: 还略高大些。
0: 这世间本无鬼，那青铜厉鬼必是人所扮。

0: 怎么不敢喝呀？
1: 我是真不敢喝。
0: 哼，这么好的酒我还舍不得给你喝呢。
2: 来，你我共饮，不负良宵。
3: 盛情难却，干了。
2: 那年初到洛阳，也是这样的一个晚上，杨帝狩猎大获而归，高兴极了，让我们陪他喝酒，席间还特意点我弹奏琵琶呢。
1: 怎么，你不会是也要给我们弹琵琶吧？
0: 你当然不配了，
2: 但是为了他我却愿意。
3: 如此，多谢了。

0: 隋炀帝还真是艳福不浅，这个胡氏四娘还真是色艺双绝啊。
1: 你不会真看上她了吧？
0: 就是100多岁老了些。

0: 是酒，我没喝酒，也头晕。
1: 别疼了。
2: 怎么，我弹得不好吗？

0: 娘琵琶的厉害了，晚了，
1: 谁让你的小命值钱呢？
0: 你留在这儿吧。

0: 娘。
1: 你，嘿嘿，哈哈，
2: 你是在大变活物吗？
1: 哪儿去？
3: 环境大大改善，永久性根除灌溉难、排涝难的问题。光鼓掌可不行，两位得出工又出力喽。
4: 那还等什么？各位，行动起来吧。

通互联，印牌顺畅，水清暗绿的四红城马上要来了。

0: 一切顺利，看来特工队可以专心去找陆世界的钥匙了。
1: 那可不一定。下个月陆世界会有大面积的降雨，可能会影响工程进度。
0: 积雨云可以交给我来处理。
1: 那不行，植物和动物都需要雨水，我们还是帮助陈部长加快完成工程吧。大脚，小心探测仪。四宝制造意外，我差点烤熟了钳子，我制造意外还自己被喷一脸水。哎呦，
2: 四宝，未来会有大面积降水，我想请特工队出马，提前把工程结束。
0: 我们也准备帮忙呢，现在就出发了。
1: 白鹿救援飞行舰出击。

可是我们小龙虾家族的拿手本事。人物，相信我，伙计，无论什么东西都……哎，我这次真的抓住他了。

0: 前都是慕名而来的，因为这个地方怎么回事啊？这小味儿相当好。
1: 山东是你，烤肉院老板娘。哎呦我的妈！
2: 这是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3: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2: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10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4: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他们的奋斗故事。来到黄海之畔的丹东，在这里烧烤世界的大门通常由一顿烤黄蚬子开启。蚬子很常见，而黄蚬子只有在丹东才吃得到最上乘的品质。这种贝类主要生长在我国黄海浅海，外壳呈黄色，可以说是蚬子的升级版，肉质更加肥满，鲜味更加浓郁。新鲜的食材不需要任何调味，原汁原味最佳。在温暖的炭火烘烤中，就连黄蚬子也会卸下防备，敞开心扉，袒露柔软。朋友几个围炉而坐，今天的烧烤才刚刚拉开帷幕。因为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烤海鲜在丹东的烧烤江湖里占据着半壁江山，相应的烧烤店自然也遍布在城市各处，就连居民楼的拐角也被占领了。傍晚，月亮还没来，老板宝哥的炭火已经抢先亮了起来。这家店开了有13年，来的大多是左邻右舍的回头客。
1: 谢谢老板。
2: 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1: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五折。
3: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4: 好划算。
3: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00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4: 哇，都超半价了。
3: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2: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3: 是
2: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3: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价值1000元以上。
2: 太有面了，
1: 一家和亲大方。周总霸气。但是刚刚说了电视，我们是广播。你电视有了，我们广播没
4: 也要有。
5: 对，好事成双了呀。
3: 我发现跟范大姐和小马哥一起做节目压力好大啊。那这样吧，如果你此刻正在看我们的电视，扫码或者拨打5656-5566前10名的报名业主，我们额外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6: 9月27号周年庆，所有装修一律半价。
2: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0000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6: 前10名拨打电话，额外赠送价值1000元智能门锁，再送价值2000元智能晾衣架。
2: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装修啊，您可以错过五一、十一、双十一，但是千万不能错过了
7: 九二七。
3: 9月27号周年庆啊，是我们一年或者说我们一家和。

0: 心最大的盛会，在周年庆典，首先呢，我们的全体员工，还有我们所有的合作的材料厂商，全部都会参与到周年庆典，来为我们的业主带来最大的保障和福利，可以说比任何时候都省钱。不仅我们的装修价格打五折，还请来了我们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助阵演出，既有半价装修的优惠可以拿，还可以带着您的父母、带着您的爱人、孩子与明星面对面看演出。同时，现在扫码报名的业主朋友们，我们还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额外再赠送3万元的全房6大电器，赠送价值10000元的全房窗帘、灯具，赠送价值10000元的定制衣柜，以及价值20000元的设计费全免。
1: 9月27号，
2: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3: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2: 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4: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5: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4: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
3: 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5: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4: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6: 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生活着不同族群的人，歌声是人们共同的语言。

们的一生都有歌声为伴，从出生、成长、恋爱和死亡，欢乐时助兴，难过时释放伤悲。提神不尽，歌声能珍藏个人最珍贵的记忆，体验超越平凡的人生。这些天然之音不经过雕琢，却成为平民的诗歌。他们跨越语言和地域，创造生命最动人的表达。

送他的一匹3岁的小马，主人太喜欢他了，可他还不会骑马，他甚至不敢太靠近他。

作为重要的人生礼仪，割礼前要洗澡并更换新衣服。哈萨克人说，歌声和马是他们的一对翅膀，从婴儿的诞生到童年的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春暖花开。连日高温炙烤萧山大田，水稻灌浆运穗关键期遭遇持续干旱，田间保苗稳产增收压力陡增。传统人工灌溉耗人力，效率低，很难应对极端高温天气。在一桥镇丁家庄智道一桥未来农场，90后新农人以科技赋能农业，依托数字化智能抗旱设备，守护5000亩高标准稻田。本期春暖花开科技新农人先锋系列，走进萧山南片的智慧种粮基地，解锁现代农业的抗旱保丰收密码。
1: 放弃建筑设计行业，返乡深耕乡村田野。90后工学学士丁前华，如今是省级数字农业工厂负责人，萧山区乡土专家，浙江省农业技术能手。扎根田间多年，他打破传统种粮模式，用工科思维改造农田，搭建起控地一体、智能可控的智慧抗旱体系，让5000亩稻田抗旱实现从人工巡查到数据赋能的全新升级。
2: 以前种地抗旱全靠人工巡田开渠放水，5000亩稻田耗费大量人力，还容易出现灌溉不均、大水漫灌、浪费水资源的问题。高温天气下根本跟不上田间管护节奏。现在我们农场整套抗旱系统全部实现数字化、智能化管控，依托农场数字驾驶舱和手机 APP， 就能一键分区启闭喷灌设备，根据不同地块的涨势和旱情，精准分块补水。同时我们田间布设了土壤伤情传感器，24小时实现监测土壤水分数据，一旦达到缺水阈值，系统就会自动启动喷灌设备，全程无人值守，不用人工蹲守田间，既节省人力，节约水资源，又能精准保障稻田水分供给。
1: 地面智能灌溉管网筑牢基础，空中智慧植保设备精准赋能。除了全自动喷灌控制系统，这片智慧稻田还配备了多光谱航测无人机与高标准智能闸阀滴灌网络，控地联动构建起全方位高效率的抗旱防护网，让高温抗旱更精准、更高效。
2: 针对高温干旱天气，我们会利用多光谱航测无人机对整片农田进行全覆盖航拍建模，精准采集田间苗情、旱情数据。系统会自动生成缺水处方图，精准定位每一块干旱缺水的地块，杜绝盲目灌溉。定位完成后，我们调配植保无人机开展作业，搭配水肥一体化药剂，在空中同步完成一部分补水补肥作业。不管是正午高温时段还是夜间低温时段，无人机都可以不间断作业，整体抗旱效率是传统人工的30倍，真正实现了省时省力、精准抗旱。
1: 硬件设备为抗旱保苗提供硬核支撑，科学农技管护则为稳产增收保驾护航。这套全覆盖的智能闸阀、管道滴灌网络，改造升级了传统田间灌溉渠，通过远端电控叠阀实现单块稻田独立控水。凭借这套成熟的智慧抗旱体系，农场在往年持续高温天气中稳稳守住了粮食亩产，积累了丰富的实战抗旱经验。田间地头丁前华也持续和首席农技专家沟通对接，动态优化高温管护方案。
3: 传统的话，打水是河道里水打上来，然后要一块一块钱放过去，这个你这么多面积要大概要几天？
2: 那是最起码要一周以上。这样的，对。但是今年我们也做了很多工作，就是比如说小田变大田，连20多亩，就是把它平整成为一块田啊，然后通过那个 RTK 的推土机啊，通过带 RTK 的水稻卫星平地机，然后把那个小田变成大田以后，就是
3: 地整平了。
2: 对，把地整平以后，这样我们那个打水通过这个那个手机远程控制的话，方便那个灌水。
3: 那你这个灌水的质量也可以提高。
2: 哎，对对对，
3: 那就是人工。
2: 对，
3: 可以这么多田可以同时手机上点一下可以同时灌。
2: 对，然后我们在田间呢也布置了很多那个清晰度比较高的，然后带

0: 很感谢。
1: 带倍数的那个
0: 摄像头，
1: 就是整个一块20亩地，可能你传统的那个摄像头，只能看到就近的一个地块情况。那么我们通过那个它球机，然后又是有个20倍、30倍的那种的，就能把整块地的一个情况通过一个摄像头，就是把它覆盖掉。
0: 那么这个灌水的质量、田间管理的质量，那个更清楚了。
1: 对，那么我们那个田间管理人员，就是可能没时间到现场，就可以通过手机也好，或者说这种数字化平台也好，然后来通过远程的来监控这个。
0: 那么我们这个智能的灌水模式呢，这一点上就非常好，就哪块田需要灌水，你手机上点一下好了，非常的及时，非常的省人工，而且可以提高这个灌水的质量。时间上、质量上面都能够大幅提高，所以这个对我们抗高温、抗逆、这个抗这种灾害性天气是非常有限推广。
1: 接下来我们会持续记录高温天气下整套智能抗旱系统的运行数据，不断优化管护方案，同时把成熟的智慧种粮、科学抗旱经验分享出去，带动周边农户转型升级，一起用科技抵御极端天气，守护粮食安全。
2: 数字驾驶舱统筹全域，地面管网精准输水，空中无人机巡查作业，三位一体的智慧抗旱模式，让5000亩稻田无惧高温考验。从建筑设计师到新农人，丁前华以专业所长赋能现代农业，用科技力量改写传统农耕的短板，让种地告别靠天吃饭。
1: 在我看来，现代农业早已不是传统的体力劳作，而是技术赋能、科学种田的新赛道。极端高温、干旱等极端天气越来越常态化，作为新时代新农人，我们主动布局数字化农业设施，用精准、高效、节水的科学方式抗旱保苗，守住每一寸良田、每一份收获，这是我们扎根乡土的初心，也是我们守护粮食安全的责任。
3: 岭山野小课堂，我是晴子，
4: 我是西瓜。哇，这前面有一棵树正在开紫红色的花，哎，
3: 是的，这是一棵玉兰。然后我们常常看到的其实是春天它满树的花，然后鲜花树后叶，只见花不见叶子。但是现在是它第二次开花，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长满了叶子，上面又开出了紫红色的这个花朵。
4: 好像这个花，我记得每年都是3月份的时候看到它就最早开花，当时好像都是没有叶片的，是吧？但是现在这个叶片真的好茂盛啊。
3: 是的，它在这个萧山的这个方言里面，它叫白勺子树，然后
4: 白勺子树，
3: 是讲的是另外一种玉兰，白玉兰啊，就因为它的那个花瓣特别像一个勺子，然后它的果实呢也是就是常常山里人常常收集来做中药，然后售卖给那种中药商的啊，我们也可以一起去找一找，看这个果实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古托果。
4: 好的。
3: 我们在这棵矮一点的这个玉兰树上发现了玉兰的果实，
4: 哦，
3: 非常有意思。对，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古突果，玉兰也是一个很古老的一个结衣植物。我们打开一个看一看，
4: 它的种子在这个里面吗？
3: 对，这里有一根丝线，然后我们剥开了之后，可以看到它里面发育完整的种子。这个种子现在有一点点粉红色，
4: 那好大颗。
3: 对，它熟透了是鲜红色的，然后就刚才通过刚才那根丝线这样连着，然后垂掉在这边，非常好看的。
4: 你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吸引小鸟吃它，帮它传播种子。
3: 对，
4: 植物真是挺有智慧的。
3: 今天带大家认识了山野中的玉兰，我们来了解了它开花的习性，以及认识了它一些种子的特征。
5: 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走进四五岭，邂逅更多山野森林。
2: 好的，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您还可以通过萧山发布 APP 在线点播观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贵州省镇原县，蜿蜒流淌的五羊河像一条巨龙盘踞在中国西南腹地的群山之中。早晨六点，小城的居民们就已经守候在五羊河畔的青龙洞。今天是端午节，在中国人的传统中，这个节日是为了纪念诗人屈原。

0: 在镇远，生活在本地的居民还要为即将到来的龙舟比赛准备一场特别的龙头祭祀仪式。
1: 因为镇远这个2000年前哈，经商发达，所以也传说过有夜龙啊、蛟龙啊、水怪这些，所以老百姓为了这个祈求风调雨顺，所以说每一年就要把这个龙呢，要来在端午节的时候祭祀一下。
2: 我们的龙呢，与其他的各个省都不一样。我们这个龙呢，是很多动物组成的，它那个都是狮口，狮子的口，虎牙。你看那个鼻孔两边那个鹰嘴。
0: 龙头的样子是黄安东根据许多动物的模样组合而成，在众人的簇拥下，象征守护镇远千年的龙头将环绕小镇，镇远人也将祭祀仪式视为龙舟赛启动的重要标志。来自镇远县不同乡镇村寨的人们组成了24支龙舟队，共有5000多人参加，平均50个镇远人当中就有一个人参加了这场比赛。曾广伦就是比赛参与者之一。
3: 我们的船和别人的船不一样了，我们江谷是干旱地区，我们的龙是黄色的，船也是黄色的，年纪全部是25岁到35岁的，他们全部都是在家种考验的，今年是第3年下河里来划船，准备拿个好的成绩。
0: 位于镇远东北部的江谷乡属于干旱地区，为了赢得这场比赛，曾广伦和他的队友们在附近乡镇的水库里秘密集训了1个多月，马上他们将迎来最重要的时刻。

经过两天的车轮战，比赛结束了。江湖队并没有顺利进入决赛，不过比赛的结果并不会影响曾广伦和他的队友们对龙舟赛的热爱。很快他们将返回家乡，期待并精心准备着明年的端午节聚会。

广西省阳朔县拥有世人眼中最秀美的景色，最独特的风光。然而，这座

0: 山水而闻名的城市，在另一群人眼中却有着别样的魅力。
1: 阳朔我们称之为中国的攀岩圣地，这边是喀斯特地貌，很多的石灰岩的裸露的岩壁，对攀岩爱好者来说是没有办法拒绝的。2010年的时候，我就在阳朔和一个朋友合开了一个旅馆。2012年的时候，我把整个的家从上海搬到了阳朔。攀岩的圈子里的朋友都是非常单纯的，跟他们在一起，我们谈的只是攀岩，没有太多的其他的话题，我们不喜欢其他的话题。
2: When I first said I was coming to Yangshuo, I didn't really know what to expect. Get off the bus in Guilin, and then you're driving through, and then as soon as you get out of the city, basically, you're this amazing limestone arch full of tufas, and you're like, wow, this is the best place ever.
1: 攀岩是一种需要很多训练的运动。如果你有3天5天不攀岩，很多的力量就会丧失。
3: OK。准备好了吗？
4: 可以。
2: So you start off, it's not so steep, and then the steeper you get, the harder it gets, obviously. It relies a lot on your endurance, and if you're not fit, you're really going to struggle for sure.
1: 真正的难关呢，就是说体力已经消耗的差不多。
5: 2024年，习近平总书记专程参观古文昌纪念馆，号召各级领导干部向古文昌同志学习，树牢正确政绩观，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把丰碑立在人民群众心中。如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习近平同志始终在深入思考和实践。在地方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立足县情，探寻富民路径，大力倡导四下基层，推动转变发展方式，谋划88战略，探索特大型城市管理新模式，始终把正确政绩观融入于一地一域的发展实践。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身体力行，以上率下，将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贯穿于治国理政全过程。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顺利完成15-5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习近平总书记亲自确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主题，并全程指导推动。今年以来，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他多次强调要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指出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强调要突出抓好党的政治建设，锻造过硬的政治能力，叮嘱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谆谆告诫党员干部要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为全党开展好学习教育指明了方向。
6: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要内容。在学习教育中，各级领导干部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点，从理论和实践上深刻认识政绩观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性，深刻领会正确政绩观蕴含的立场、观点、方法，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决有力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
5: 在学习教育中，全国党员干部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提高思想认识，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从源头上夯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一体推进学查改，各地区各部门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整改突出问题，加大行

0: 横向工程、正绩工程的整治力度，靶向破解新官不理旧账顽疾，推动一批久拖未决的历史遗留矛盾得到妥善处置。在贵州六盘水市木岗镇，由于租地企业经营不善，导致租金拖欠、土地闲置，多年来矛盾频发。面对历史旧账，当地干部先从摸清底数入手，绘制出一张地图。
1: 总呢有1077盘啊，我是用这个小本子把它的形状画下来，找那些农户就问，最小的那个地0.05亩的，每一里地每一个缝隙你都不能放过，因为这个群众利益在里面。
0: 依据这张地图，种植基地竞拍给10个种植大户，八
2: 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至115只，武夷山发现羽神角蟾等多个新物种。
3: 国家公园的保护修复吧，总体上面强调以自然恢复为主，采取差异化的人为的一些管控或者恢复的措施，能够促进生态系统的保护修复，质量的提升，功能的这个增强，有利于它种群的扩大。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今年上半年各地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城市绿道2450公里，改造提升城市公园绿地约7500公顷，公园绿地开放共享水平持续提升。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其中私人充电设施占到78%，更好满足电动汽车的出行需求。15-5期间，我国将建设个人医保云，重点对接处理医院、药店、家庭智能监测设备等数据，集成参保缴费、就医支出等情况，整合个人健康档案，提供健康风险提示、医疗保障建议等服务。今天是第10个全国残疾预防日，今年的主题为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全国各地组织开展残疾预防科普宣讲，进行慢性病风险筛查和义诊咨询、康复辅具展示等活动，推动早预防、早干预、早康复理念深入人心，共同筑牢全民健康屏障。今天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通过第11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倡议各经济体持续推进粮食安全合作，提高粮食生产水平和品质。会议还通过创新与数字化增强亚太区域粮食体系韧性原则文件，提升全链条决策能力、互联互通水平和响应速度。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日前组织第29次建制单位轮换，参加轮换的驻香港部队陆军部队从深圳驻地出发，经深圳湾口岸抵达港内军营，驻香港部队海军部队和空军部队在8月24号上午分别展开建制单位轮换。司法部日前部署开展第3批青年律师西部实践锻炼工作，400名优秀青年律师将深入西部基层公共法律服务机构锻炼1年。该计划自2024年启动以来，共代书各类法律文书15.5万件，提供法律咨询7.2万件次，办理法律援助案件9300多件。截至今天，北京边检总站今年出入境人员查验总量突破1500万人次，同比增长9%，其中入出境外国人达488万人次，同比增长31.6%，享受免签和临时入境许可政策入境的外国人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74.5%。今天，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正式通车，这也是国内首条穿越黄河的单动双层盾构隧道。隧道采用单动双层双向6车道设计，隧道开通后，驾车跨越黄河从原来的40分钟缩短至5分钟左右。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将于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在广西东南部至广东一带沿海登陆，相关地区未来3天仍有暴雨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和暴雨黄色预警。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青海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美国

0: 从当天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件，直至其完全被孤立。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说，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伊朗经济和财政部长马达尼扎德同一天称，伊朗已经为应对美国制裁做好充分准备，美方将再次遭遇失败。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特朗普指责加拿大多年来在贸易中占美国便宜，并称当前状况不可持续。目前，白宫尚未发布相关的正式公告。加拿大总理卡尼同一天回应说，只有在美国改变态度并建立真正伙伴关系的前提下，加方才愿意重回谈判桌。他不接受加拿大是美国附属的态度，也不接受加拿大在对美关系中处于不平等地位。加拿大经济最强省份安大略省省长福特称，加方需要倾尽所有手段进行反击，如果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加拿大应准备切断对美电力和关键矿产供应。到访乌克兰的英国首相伯纳姆24号表示，他已批准与乌方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制造技术，以便乌方能独立生产该导弹。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伯纳姆还呼吁英国企业加强与乌方合作，以便为乌方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以外的替代方案。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4号表示，英方的做法极其负面，是给当前局势火上浇油。佩斯科夫说，俄军正收集相关资料，以确定在乌克兰的导弹生产地点，并将采取措施将其摧毁。风暴之影是英国和法国联合研发的隐身巡航导弹，射程超过250公里。乌军曾多次使用该导弹打击俄军目标。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4号就海上航行权利与自由举行记者会。他说，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发生的袭击造成航运阻断，影响能源、化肥以及其他关键商品的海上运输。他此前成立的应对危机的工作组已拟定了一个建立信任的机制，当下急需的是有关各方的合作，以促使该机制尽快付诸实施。也门胡塞武装24号称，该组织向位于红海盐布港附近海域的一艘沙特油轮发射了导弹，并对也门境内的沙特部队和车队发动袭击。沙特国家航运公司24号发表声明说，该公司旗下阿姆赞号轮船在红海遇袭，沙特官方暂未回应。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22号全球极地外海域日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21.10摄氏度，超过

0: 动喷灌控制系统，这片智慧稻田还配备了多光谱航测无人机与高标准智能闸阀滴灌网络，控地联动构建起全方位高效率的抗旱防护网，让高温抗旱更精准更高效。
1: 针对高温干旱天气，我们会利用多光谱航测无人机对整片农田进行全覆盖航拍建模，精准采集田间苗情旱情数据。系统会自动生成缺水处方图，精准定位每一块干旱缺水的地块，杜绝盲目灌溉。定位完成后，我们调配植保无人机开展作业，搭配水肥一体化药剂，在空中同步完成一部分补肥作业。不管是正午高温时段还是夜间低温时段，无人机都可以不间断作业，整体抗旱效率是传统人工的30倍，真正实现了省时省力精准抗旱。
0: 硬件设备为抗旱保苗提供硬核支撑，科学农技管护则为稳产增收保驾护航。这套全覆盖的智能闸阀管道滴灌网络改造升级了传统田间灌溉渠，通过远端电控叠阀实现单块稻田独立控水。凭借这套成熟的智慧抗旱体系，农场在往年持续高温天气中稳稳守住了粮食亩产，积累了丰富的实战抗旱经验。田间地头丁前华也持续和首席农技专家沟通对接，动态优化高温管护方案。
2: 传统的话，打水是河道里水打上来，然后要一块一块地放过去，这个你这么多面积要大概几天？
1: 那是最起码要一周以上。
2: 一周以上的，
1: 对。但是今年我们也做了很多工作，就是比如说小田变大田，20多亩就是把它平整成为1块田、啊、然后通过那个 RTK 的推土机啊，通过带 RTK 的水稻卫星平地机，然后把那个小田变成大田以后，就是
2: 地整平了。
1: 对，把地整平以后，这样我们那个打水通过这个数字化的灌溉系统，啊、就是一键操作，减少这个排水口进水口灌溉口，然后通过。

0: 那个手机远程控制的话，方便那个灌水。
1: 那你这个灌水的质量也可以提高。
0: 哎，对对对，
1: 那就是人工。
0: 对，
1: 可以这么多田，可以同时手机上点一下，可以同时灌。
0: 对，然后我们在田间呢也布置了很多那个清晰度比较高的，然后带
1: 感器，
0: 带倍数的那个
1: 摄像头，
0: 摄像头。就是整个一块20亩地，可能你传统的那个摄像头，只能看到就近的一个地块情况。那么我们通过那个它球机，然后又是有个20倍、30倍的那种的，就能把整块地的一个情况通过一个摄像头，就是把它覆盖掉。
1: 那么这个灌水的质量，田间管理的质量那个更清楚了。
0: 对，那么我们那个田间管理人员就是可能没时间到现场，就可以通过手机也好，或者说这种数字化平台也好，然后来通过远程的来监控这个。
1: 那么我们这个智能的灌水模式呢，这一点上就非常好，就哪块田需要灌水，你手机上点一下好了，非常的及时，非常的省人工，而且可以提高这个灌水的质量，时间上、质量上面都能够大幅提高。所以这个对我们抗高温、抗逆、这个抗这种灾害性天气是非常有利的。这套现在已经比较成熟的智能抗旱系统，这些经验非常值得周边种植大户借鉴推广。
0: 接下来我们会持续记录高温天气下整套智能抗旱系统的运行数据，不断优化管护方案，同时把成熟的智慧种粮、科学抗旱经验分享出去，带动周边农户转型升级，一起用科技抵御极端天气，守护粮食安全。
2: 数字驾驶舱统筹全域，地面管网精准输水，空中无人机巡查作业，三位一体的智慧抗旱模式，让5000亩稻田无惧高温考验。从建筑设计师到新农人，丁前华以专业所长赋能现代农业，用科技力量改写传统农耕的短板，让种地告别靠天吃饭。
0: 在我看来，现代农业早已不是传统的体力劳作，而是技术赋能、科学种田的新赛道。极端高温、干旱等极端天气越来越常态化，作为新时代新农人，我们主动布局数字化农业设施，用精准、高效、节水的科学方式抗旱保苗，守住每一寸良田、每一份收获，这是我们扎根乡土的初心，也是我们守护粮食安全的责任。
3: 大家好，欢迎来到苏岭山野小课堂，我是晴子。
4: 我是西瓜。
3: 哇，这前面有一棵树正在开紫红色的花。哎，
4: 是的，这是一棵玉兰，然后我们常常看到的其实是春天它满树的花，然后鲜花树后叶，只见花不见叶子，但是现在是它第二次开花，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长满了叶子，上面又开出了紫红色的这个花朵。
3: 好像这个花我记得每年都是3月份的时候看到它就最早开花，当时好像都是没有叶片的是吧，但是现在这个叶片真的好茂盛啊。
4: 是的，它在这个萧山的这个方言里面它叫白勺子树，然后
3: 白勺子树
4: 是讲的是另外一种玉兰，白人常常收集来做中药，然后售卖给那种中药商的我们也可以一起去找一找，看这个果实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古托果。
3: 好的，
4: 我们在这棵矮一点的这个玉兰树上发现了玉兰的果实。
3: 哦，
4: 非常有意思。对，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古突果。玉兰也是一个很古老的一个结衣植物的。我们打开一个看一看，
3: 它的种子在这个里面吗？
4: 对，这里有一根丝线，然后我们剥开了之后可以看到它里面发育完整的种子，这个种子现在有一点点粉红色。
3: 那好大颗。
4: 对，它熟透了是鲜红色的然后就刚才通过刚才那根丝线这样连着，然后垂掉在这边，非常好看的。
3: 你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吸引小鸟吃它，帮它传播种子。
4: 对，
3: 植物真是挺有智慧的。
4: 今天带大家认识了山野中的玉兰，我们来了解了它开花的习性，以及认识了它一些种子的特征。
3: 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走进苏岭，邂逅更多山野生灵。
2: 好的，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您还可以通过萧山发布 APP 在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景。

0: 落差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4: 广西省阳朔县拥有世人眼中最秀美的景色，最独特的风光。然而这座因山水而闻名的城市，在另一群人眼中却有着别样的魅力。
5: 阳朔我们称之为中国的攀岩圣地，这边是喀斯特地貌，很多是石灰岩的裸露的岩壁，对攀岩爱好者来说是没有办法拒绝的。2010年的时候，我就在阳朔和一个朋友合开了一个旅馆。2012年的时候，我把整个的家从上海搬到了阳朔。攀岩的圈子里的朋友都是非常单纯的，跟他们在一起，我们谈的只是攀岩，没有太多的其他的话题，我们不喜欢其他的话题。
6: When I first said I was coming to Yangshuo, I didn't really know what to expect. Get off the bus in Guilin.
7: 你谁啊？
8: 哦，我是寄居在寺院读书的橘子。
7: 倒是好眼力。告诉你吧，我是公主府上的马官儿。
8: 哦，幸会幸会。
9: 您来了，掌柜的正等着您呢。
10: 苏某已恭候多时了。
11: 你是谁？
10: 药圣堂掌柜的呀。
11: 胡说，孟掌柜在哪儿？
10: 哎，反正你就是拿爆黄让我们替你代卖的。掌柜的姓什么重要吗？
12: 哼，官府查案，把身上的东西都拿出来。
11: 你是何人，竟连我都敢拦？
12: 我知你是留守府的人，又如何？
11: 徒儿，搜身。
9: 是。
13: 别碰！

0: 是新任洛州长史苏明。说说吧，那豹黄种在何处呢？
1: 我知道这是违禁之物，我认罚。
0: 我不罚你，你告诉我种在何处，我还赏你呢。
1: 我不知道。
0: 不知道。

0: 在留守府无疑了。
1: 我是偷了宝皇，可我只是为了赚点钱呢。我当了一辈子的仆人，你们千万别把我送回留守府啊！我求你们了啊！
2: 这是为何？
0: 他是不敢带我们去种宝皇的地方，那样他也许死得会更惨。

0: 跑，我哪儿跑？我打小就跑，再说我即便跑得快，谁知道后面还有没有杀手？在这躲躲挺好，而且我看出来了，这送葬的队伍呀，要出上东门，
1: 那又怎样？
0: 李留守不就住在东郊上东门外吗？行了，打了半天了，闭目养神，休息一会儿啊。

0: 看见你我穿上车来，却没人阻止。
1: 哎呀，这支送葬的队伍很不对劲啊！
2: 这来吧，热死我了！快，打开，
3: 扯点火！
2: 我还以为咱们暴露了呢。
4: 刚才我差点没沉住气，后来我看那几个人也蒙着面呢。我一琢磨，他们也不是什么正道的，井水不犯河水，挺好。
5: 大哥，车里刚才上来两个人，

0: 各位兄弟，这是干什么呀？大哥，我估计这俩人就是那些黑衣人要找的。啊，我们坐了你们的马车，在此谢过了啊。那个，我们还有事儿，就先走了。哎，来扶我一把。
1: 你们还想走？你们没看见，那棺材可空着呢。你们要是跑了，那岂不是浪费了？
0: 也不能让我们俩躺在一个棺材里啊！
2: 苏明，都这种时候了，你还有心思和这群贼打秋风？
0: 他们人多势众，没有必要硬拼。 再说，本章事现在重任在即，不能有半点闪失。
2: 慌张什么呢？
3: 别跟他废话，一起上路刀砍死，扔棺材里埋了。
2: 你们这群鸡鸣狗盗之徒，靠打家劫舍能挣几个钱？想不想跟着我，发笔大财？
3: 发笔。 大财，你什么意思？
0: 我问你，知道现在洛阳城里什么东西最贵吗？人面花。

0: 城里有多少有钱人家的女子都在用人面花，可是他们不知道那人面花是有剧毒的，如果没有解药，他们很快就都会变成骷髅。
1: 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0: 我有解药的方子，我现在就差最后一味药。你们想想，咱们带着解药回到洛阳城，那金山银山你们随便搬吧。
2: 你不是在这蒙事儿呢吧？
3: 他就是在蒙你们呢。
0: 你闭嘴！我这个随从啊，他小气，他就怕你们跟他分钱。
2: 人面花我听说过，但你手里真有这方子？
0: 我若无方子，刚才那几个杀手为什么追我们啊？
1: 你刚才说找最后一味药，怎么个找法？
0: 我知道在哪儿能找着，但我现在缺人手，但也用不了这么多人。这样，你们挑四个身手好的，跟我走一趟。
2: 你们俩跟我们走，其他人把东西搬回去。
4: 好，好，
1: 赶紧的，
4: 是，
1: 快点，
2: 快点，
1: 快。
5: 原以为免不了一场厮杀，没想到被你巧说如虹的化解。
1: 来了，
5: 这些。

0: 就这儿，这不刘首府后门吗？你怎么知道？这地方我们来过。进过院吗？
1: 进过呀。我都说里面有钱吗？
0: 里面就是些花花草草而已。这你就不知道了，就是那些花花草草最值钱。记住了啊，今天啊，我们要找的那东西叫豹黄，啊，叶子长什么样我不知道，根茎就像婴儿的手掌，上面有豹纹，啊。
2: 你确定刘首府里面还有这玩意儿，
0: 大哥？我看咱们是被这俩人糊弄了吧？实不相瞒，是公主派我在找这个东西。
2: 公主啊！
0: 今天晚上你们都听我的，事成之后，公主一定会重重赏你们的。
2: 啊！
0: 记住啊，那个东西叫豹黄，很值钱的。

0: 哪个是你说那玩意儿？我要是知道，还用你们帮我找吗？去那边看看。
1: 走走，咱可以找。
0: 刚才你说缺人手，我还没想明白，现在知道了。祖明，你太坏了！
1: 赶紧找吧，成败在此一举。
2: 为了救公主，你连贼都肯当。素长史真的令我好生佩服啊！
0: 按梅凤华所说，公主的大限就在今夜，而此刻我想的根本就不是公主，而是那些被人面花所害的洛阳女子们。
1: 不对啊，按你的性格，肯定会说公主即使专横跋扈，可也是性命一条啊！
0: 别废话了，没时间了。

0: 快洗吧，不想发财了你。
1: 这深更半夜的，幸好今天月亮大，要不然啥也看不见。

0: 李老少，您不打算把我们这绳子解开吗？现在解，为时过早吧。今日派出的杀手没能得手，却又自己送上门来，咱们真是缘分不浅呢。
1: 李玉，你身为朝廷命官，暗中参与这些不可告人的勾当，该当何罪？
0: 你是那个叫什么私人参军？ 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苏明啊，苏明，你不愧是狄仁杰的弟子。我那贪财的老仆一死，我就知道你会找到我的庄园。但没想到来得这么快，还好我早早的把天铁熊从空中庭院带到了这里。怎么样？那可是天下少有，凡人根本见不到的异兽啊！你今天 长见识了吧？
2: 可苏无名更想见识见识您种的那个人面花树，还有豹黄。
0: 既然来了，不让你见见，好像也不是待客之道啊。

0: 你们想找的东西都在这儿。
1: 没想到啊，没想到，你竟然在暗室里种植这些鬼邪之物。
0: 也是机缘巧合呀，我这庄园原本是前隋权臣越国公杨素的别院，天后当政时赏赐于我，无意中我发现了这个暗室，当时这里堆满了生锈的刀枪剑弩，很明显那个杨素当年有谋反之意，这里便是他的兵器库。可老夫觉得欲成大事，刀枪不如花草，正好这暴皇只能生长在幽暗之处，像老夫一样故国破碎，万里之外寄人篱下呀。至于人面花树嘛，我是从流浪的波斯王室后裔手里买的，如今已繁殖出几十棵，经过我多年的培育，它也已经是习惯了在黑暗中生长，只要在它周围种满暴黄，就能保证吸取足够的养分。经过这几十年，他们之间已经是谁也离不开谁了。
2: 那土罗女人也是你灭的口？
0: 她不过是我在南市里寻找到的一个会些遁术的女奴而已，死不足惜。
1: 李月，你受大唐恩惠多年，尤其是天后待你不薄啊，你居然炮制出剧毒的人面花，害人性命，你良心何在？
0: 苏明，你在老夫面前说这种肤浅的话何用？哼，你们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找到这里，已经是着实让我出乎意料了。

我李约是个爱才之人，就让你们多活几个时辰吧。你们不是为了人面花和爆黄来的吗？那就进去看看吧。

0: 瞎折腾了，要是能轻易出去，李约就不会把咱们关在这儿。
1: 刚才李约说，这里曾是杨素的兵器库。
2: 对啊，
1: 既如此，必有出口。
2: 你怎么如此肯定？
1: 若想起事，兵士们需一涌而出，都从刚才那个暗门出，可能吗？
0: 此言有理啊！
2: 哎，那你就继续找吧啊！
1: 中这么多邪物毒害公主，真可谓处心积虑啊！
0: 哎，那李约跟太子殿下关系很好啊！
1: 休得胡说！太子浩然，身边断不会有这种邪恶之辈。
0: 那所谓毒害公主，应另有玄机。
1: 苏明，你不会早就查到线索，故意隐瞒于我吧？

0: 还有其他出口若真有，旋即应该就在这幅图上。你之前借我的三本旧书中，对洛阳城的地形和建筑有详细记载。前两日我还特意翻了一下。那太好了，你赶紧好好看看，咱们能不能出去就看你了。杨素心怀意志，自然是想画龙称帝。
1: 这里最为重要。没有啊，洛阳西山曰有门山，东山曰象山。这，臣礼曰拜见陛下。这个称呼还为时尚早。
2: 当今天子虽仁慈和善，但缺乏魄力，难以驾驭局面。而公主有天后之风，只有您才能再造帝国之辉煌啊！哼哼，
1: 到底是域外之人，说话就是直接。现在还是要叫公主。
2: 是，公主，那个苏明在我这里。
1: 怎么回事？他是前来盗取爆皇的，被我抓了。爆皇？就是解那个人面花之毒的药引子。<笑>我就说嘛，这个苏无名对我是一片忠心。为了破案，拿到解药，不辞劳苦，这次又冒险跑到你这里来。我没白试探他。 此人可用，此人可用啊！<笑>
2: 他还有一个随从叫卢凌风也跟来了。
1: 卢凌风，好像是太子的人。卢凌风这个人，我知道，确实和太子走得很近。
2: 啊。 如此，我就知道该怎么办了。属下这里饲养着众多野兽，包括能搏狮杀象的天铁熊。我看那个卢凌风好像会些武艺，要不让他跟我的熊儿比试比试，我们一起看个乐呵。我可没这个心情。卢凌风该怎么处置，我再想想。不过。 外面我带来的高忠义等人个个不忠不义，为你的熊倒是正合适。啊，是，我这就去办。
1: 等等，他们以为今天晚上我的脸就会化为骷髅，才会背叛我。不妨让他们也尝一尝脸被腐化的滋味。
2: 这个好说，只需特制一种人面花，敷上后当即就能看到效果。您稍等，我这就吩咐人去制药。嗯。哎呀，这个大！哎，哎。
0: 罗凌峰，
2: 你站那儿都快半个时辰了，这图上到底有没有机关？咱们能不能出去啊？
3: 我现在做的事情比你更有意义。挖了爆皇，出不去又有何用？只会让李约更急切地想杀掉我们。滴水穿过两山之间，形如门阙，故称伊阙。隋炀帝继位后迁都洛阳，皇宫大门正对于此，故又称龙门。杨素若想造反，必先攻破打碎龙门。

0: 罗林峰，妖你的！多亏了你的三策救出，那是干嘛？
1: 我不能走，公主，请。
2: 把苏无名请过来，一起喝酒吧。啊，遵命。赏花赏得如何呀？啊，挺好。鲁林峰呢？
0: 谁？啊，鲁林峰他刚才还在这儿，不知道这会儿跑哪儿去了。
1: 刘少，没人。还你，竟把卢凌峰给放跑了。

0: 刘守啊，这是您的密室，一个大活人，我哪有能力把他放跑呢？据我所知啊，卢林峰这小子会土遁之术，他可能顺着土不定跑哪儿去。
1: 哎，我让你去请苏无名过来喝酒，你怎么还把他押过来了？
2: 公主，他把那个卢凌风放跑了。
1: 卢凌风虽然跑了，可是他却留下来了，这说明什么？更说明他对我的忠诚。苏无名，来，我要亲自给你敬酒。
2: 苏长史，刚才老夫冒犯了。
0: 喝酒就不必了吧，此刻我更担心公主的安危。
1: 本来今天晚上的事跟你无关，但是没有想到你自己来了，那我倒要问问了，你的案子查得怎么样？再过两个时辰，过了子时，我的脸就会化为骷髅了。
0: 我担心公主的安危，并不是担心公主的脸会化为骷髅。
1: 你都知道了，
0: 即便是公主用过人面花，也会安然无恙的。
1: 说说吧，为什么？
0: 嚯，这马吃的可真不少。
3: 要赶远路啊，头两天得多吃。
0: 赶远路去哪儿啊？
3: 回长安。不瞒你说，公主想回长安吃樱桃了，就这两天的事儿。
0: 长安人都知道公主喜欢吃乐游原上的帝王樱，所以马官的话我认为不假。
1: 这些多嘴的人都该杀。
0: 马官既然说公主的行程已定，那我自然就排除了公主用过有毒的人面花，因为若真有那样的危险，公主哪还有心思踏上归途呢？
1: 你说的对，我确实使用了人面花，但却是没有用毒液泡过的，和坊间市民用的不一样。李约，你单独为我调制的人面花确实有嫩肤滋润的效果。
2: 老夫平生最好各种花卉，十多年前广南市时，偶从一个落魄的波斯王室后裔手里买到了这个种。
1: 所以啊，高忠义他们简直是太蠢，以为我命不久矣，便见风使舵，背叛我投靠了太子，简直是愚蠢至极，可恶至极。
2: 公主，我所献的这一计还管用吧？
1: 管用，甚是管用。辛怀慎，
4: 在。
1: 你好歹也是跟过高忠义的人，他好像有话要说，你过去帮帮他。
4: 我还要，公主，公主饶命！苏长史，您快给我说两句好话呀！啊！
1: 高忠义，你还有脸喊救命？
4: 公主，我是一念之差，一念之差呀！
5: 高刺史，你可不是一念之差呀！当时你在我面前表现的可是非常之决绝，你对得起这些年公主的信任吗？

0: 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7: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当时你在我面前表现的可是非常之决绝，你对得起这些年公主的信任吗？
1: 高忠义，你一直以为怀慎是你的人，太子也以为怀慎是他的人，所以说你不光是一念之差，你还眼瞎。
2: 这怀慎兄，看在平日你我兄弟一场的份上，你就替我说句话吧，我跟你磕头了。
0: 可别，您是刺史，我只是一个小小参军，我已经替你说过好话了。原本公主想将你车裂啊，那也太疼了。
2: 哎，对，
0: 公主最后决定赏你们每人一片李留守精心特制的人面花，这往脸上一敷，你就完事了。
2: 公主，公主饶命啊，饶命啊，公主啊，公主饶命啊，饶命啊，公主！
3: 等一等，公主，您何须如此？
1: 我在惩罚背叛者，你不必多言。
3: 公主此番处心积虑，是要把自己的人都过一遍筛子。怎么，风雨真的要来了？
1: 我希望你能跟我一起站在风雨里。高忠义没有通过考验，但是你通过了，我很感动。
3: 为了考验这些人对您是否忠诚，就拿洛阳这么多无辜的女子性命作为代价？
1: 成大事者不拘小节，
3: 百姓生死岂是小节？公主，您若真做了女皇，当是天下之苦。
1: 竟敢说出这样的话！当年你恩师狄仁杰不就是竭尽全力地辅佐我的母亲吗？
3: 越是如今，我就越能理解和体会当年恩师的苦心与不易。
1: 苏无名，这么说你是不肯帮我了？
3: 公主，大唐再也经不起折腾了，您此时谋图地位就是逆天之道。
1: 我兄长如今为天子，但其羸弱，天下尽知。我那侄儿羽翼未丰，难服天下，只有我才能够兴盛帝国。再说我父我母亲的帝国怎么就是逆天之道了呢？
0: 公主息怒，公主息怒，您所言极是，心怀慎敬公主一杯，您消消气。
3: 哼！哎呀，高忠义见风使舵，无脸苟活，可刺杀太子的人却安然在这儿喝酒，真是可笑。
1: 你说什么？刺杀太子？谁刺杀太子？
3: 公主可以问一问您的这位心腹。
0: 太子已回长安，何人刺杀太子？苏无名，你可不要胡说。
1: 怎么回事？
0: 这我怎么知道？估计是他顶撞了公主，知道要掉脑袋，胡说八道的吧。
3: 公主，您请看，这画上之人可否认识？

你怎么还裹着长巾？

0: 这是谁画的？这是我的义妹裴喜君所画。按前岁客栈胡十四娘的口供，画上之人曾出重金，让他刺杀太子殿下。你可不能无中生有，新参军啊！你的第一重身份。 是高刺史的人，第二重身份是太子的人，第三重身份是公主的人。你利用太子对你的信任，得知太子没有回长安，而是留在洛阳督察人面花，你便背着公主擅自策动了对太子殿下的行刺。辛怀深，我说的没错吧？
1: 苏明。
2: 你说的可是真的？画像虽像，但如果他说话没有口吃，我便不会如此断定。
0: 公主，我是想替您提前解除烦恼。
2: 胆大妄为！我和太子的事是我李家的家事，我自有办法解决。你竟敢直接刺杀！
3: 太子现在何处？我已经告诉太子，说您在临危前想见见他，他应该正在赶往这里的路上。你好大的胆子！姑姑，侄儿拜见姑姑。
0: 果真没回长安，
4: 太子殿下担心公主的安危，故去而复返。
0: 禀公主，我刚才跟您说的前穗客栈，就是那个兜售人面花的土罗女人所住之处。那个地方不但古旧，且鱼龙混杂，极为危险。太子住在那里，就是在找寻人面花的线索，救您于危难。不可能。
4: 苏明，再过一个时辰，我姑姑性命难保，你可拿住凶犯，取得解药。
0: 太子莫急，公主没有中那花朵。
4: 姑姑，她说的是真的，您没事儿？那太好了。<笑>公主，你也看到了，楚军如此，社稷之幸也。他日。
0: 太子殿下统御天下，必能创造我大唐辉煌盛世。你这结论下得为时过早了吧？你看他笑得多虚伪，
2: 心底里到底是欢喜还是失望，恐怕只有他自己知道。
0: 姑姑，您何出此言呢？
2: 行了，我累了。
0: 高中义他们都成了你的人，该怎么处置？你看着办吧。
3: 姑姑，这里没有你的人，我的人，只有大唐的人。说得好听。
0: 怀慎，我们走。<笑>你笑什么？<咳>
2: 公主，你走不了的。李留守，你说什么？我说你走不了了。
0: 李约，你要干什么？
2: 没想到，连李约都变成了你的人。姑姑。
5: 李约此言，侄儿也诧异啊。
6: 都到这个时候了，你还有什么不能成？你能把我怎么样？
5: 李约，你要干什么？<笑>你刚才说这里只有大唐的人，不对吧？老夫就不是大唐的人，这些年我忍辱负重。 就在等着今天的这个机会。

0: 你们只是在争心怀甚是谁的人，却根本不知道他是我的人。舅舅，您发话吧。
1: 杀了公主与太子，剩下长安那个懦弱的皇帝，大唐就完蛋了。狼子野心！你今天才知道啊？晚了！你以为我送给你的？ 是美好无比的人面花吗？我告诉你吧，你用的与坊间那些毫无区别。再过一个时辰，你的脸就会化为骷髅。
2: 动手，将他们全杀光。
3: 公主，您在这儿躲躲，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要出来。公主莫怕，若死，我必死在公主之前。
1: 放了我姑姑，我留下，任凭你处置如何。
0: 你这又是何必？陆童，不要听他的，赶快保护太子，离开这里。
1: 公主说的没错，殿下，先跟我离开。<笑>你们都太天真了吧！今夜你们谁也别想走。

是姑姑害了你。

啊！

0: 快带姑姑离开！殿下，
1: 此雄过于高大，你根本挡不到他的要害。
0: 快带公主走！
2: 刘令芳，忘了幽离四怪和青铜厉鬼了吗？

0: 找费技师看他的药熬好了没有。
1: 哎，还愣着干什么？快救我姑姑！
2: 是，
1: 公主，
3: 我的孩子们，我的孩子，
4: 撤！撤！
5: 计时工，要不要歇会儿啊？
0: 我不累，不累。
5: 等治出了解药，救了东都百姓，计时工可就功德无量了。
0: 哎，你说我要是真把公主给救了，她是不是得封我一个大官啊，官至极品呢？我可不管什么正封官、邪封官啊，给官我就当。
4: 撤！老飞，快救公主！
0: 公主真来了。稍等，我马上去取解药。

0: 竟然是我的妻儿！要来了！要来了！要！
1: 肺积石调制的解药，成功的破解了人面花之毒，公主日渐康复，东都又恢复了往日的祥和，太子和公主间的关系越发的柳暗花明。

0: 里去？
1: 樱桃，我得提醒你一句，我苏明现在是洛州长史，跟我说话是不是多少得注意点分寸？
0: 我才不管，我就是替你义妹来寻你的。
1: 我义妹？
0: 嗯，我爹得到了消息，知道我在东都，就派人来接我。来的人说，这一年多他很想我，夜里经常睡不着觉，头疼，头发都白了许多。
1: 裴侍郎思念女儿的心情，我能理解也能体会。
0: 义兄是想让我回长安？
1: 不然呢？你早晚都得回去啊。怎么，到现在还在担心以后再也见不到卢凌风了？你多虑了，卢凌风和太子已经关系如初，而且这次立了大功，我想不日就会被调回长安的。
0: 这个我其实想到了，我担心的是薛环。
2: 嚯，地方选的不错呀。
3: 你这伤好的还挺快的。
2: 肺积湿的药好，还有樱桃照顾的更好。嘿嘿嘿，
3: 看你美滋滋的样子，我请你喝酒你还要晚半个时辰，苏长史好大的架子啊，请吧。
2: 哎，喝酒不着急，我先来问问你，为什么请我喝酒？是不是要回长安了？
3: 是有了，怎么样？
2: 恭喜恭喜！但走之前呢，有些事儿得做个了结。今天一大早，韦典君就来传话，说公主命你我二人午后到宠念寺的禅房见她。你是可以不去，我不行啊，所以你得把你和公主之间的过往跟我说清楚，要不然公主问我，我怎么答呀？
3: 我跟公主没什么过往。
2: 那公主口中所唤的继儿又是谁？
3: 这个裴喜君学会传话了。
2: 喜君跟我说这件事也是为了你好。公主是大唐最有权势的女人，可她喜怒无常，我是怕她因爱生恨呢。
3: 哪有什么爱，我与她只有深仇大恨，我的双亲皆死于她手，若不是太子殿下，那天我绝不会救他性命。我曾跟你说过，我出生在洛阳，从小没有见过父母，被人寄养在仲宁寺，也就是现在的宠念寺。当时他经常会打扮成民间女子来看我，还给我带来很多吃的穿的。我也曾见过他给僧人钱，这是我最早残存的人生记忆。所以我从小虽是个孤儿，却衣食无忧。那时候我觉得他很亲近，甚至一度认为他是不是我娘。直到有一天我父亲出现了。
2: 你父亲？你刚才不是说
3: 这个后来我叫父亲的男人实际上是我的伯父？
4: 你几岁了？
5: 五岁了。
4: 那我教你读书好不好
5: 啊？啊。
3: 后来我才知道，父亲假借赶考在寺院里戒毒，实际上就是为了带我走。

我和他结婚了，他才告诉我实情。那个常来看我的所谓姨娘，就是本朝公主，杀害我爹娘的仇人。他之所以把我养在寺院，就是为了拿我做诱饵，丢出我爹，更多同党。

0: 这是骆宾王《代理敬业传习天下文》中的句子。那这么说，你爹当年也是反对天后称帝的？
1: 我范阳卢氏一向维护大唐正统，岂容切篡国？
2: 公主请苏长史先行觐见。
0: 苏明拜见公主。
3: 他来了吗？
0: 来了。
3: 你知道我为什么先让你进来吗？
0: 不知。
3: 我没有勇气见他，我担心他不认我。
0: 认你？公主何来这个认字？
3: 苏无名，你一定知道我有很多个孩子，但是最早的那个却不在身边。说来话长，那是20多年前的事了。那年我19岁，母亲宠我，我也很肆意。有一天，我去城南的伊水之畔游玩，

0: 当时侍卫要将其处死，是我饶恕了他。那一刻，我知道我喜欢上了他。 那年的中秋，洛阳的月亮好圆好美。当时我是多么的开心和大胆，最后竟然没有回宫。也就是在那一晚，我有了继儿。他告诉我他是曹州人，谪居洛阳，医却读书，只为考取功名。我去过他的草屋，但是我知道。 他没告诉我他的真实身份，因为无意中，我发现他藏在草屋中的长剑，剑身上刻着李敬业赠的字样。
1: 我明白了，那所谓的书生是李敬业的手下。
0: 后来，他一直想方设法打探我母亲的行踪。当时，龙门正在开凿石窟。 我母亲经常前往，我知道他要寻机行刺，他竟然利用我，我就恼怒了，所以我将计就计，叫母亲在龙门将其擒获。不过他知道是我设的计后，却没有怪我。可当我明白他是在乎我时，他也咬舌自尽了。
1: 他叫什么名字？
0: 杨冠，那一定不是他的真名字。他死后，母亲把我送到了洛阳城外一处别院，在那里我生下了继儿。
1: 杨继，
0: 生下继儿后的一年，是我最快乐的时光。直到有一天，母亲来看我，她告诉我，让我生下这孩子。 并不一定要把他留在身边，我当然不肯，除非我死了，否则我不会让这个孩子离开我。母亲还是宠我的，最后她妥协了。不过她让我想清楚。可您是公主，
1: 未曾下嫁而先生子，确实是件麻烦的事儿。不。
0: 母亲让我想清楚，是因为她看我的面相，也许有一天可以像她一样主宰朝堂。

0: 如果身边带着这个孩子，就会面对更多的质疑。天后这是拿权力在诱惑你。那一刻，我动摇了，也狠心，把继儿送到了仲宁寺。后来，我每个月都会扮成百姓去寺里看他。 我对继儿说：“我是你的姨娘，而你的母亲去了很远的地方。我永远忘不了她看着我渴望的目光，生下她却抛弃了，还不如当初把她打掉。老天保佑我，最后。”
1: 失去的，在他五岁的时候，
2: 杨继呢？
3: 他被带走了。
0: 带走了？谁把他带走的？
1: 我的继儿呢？他在哪儿？你们要是找不回我的孩子，我就把你们全都杀光。
0: 僧人说，有一个书生。 一直住在寺里备考，闲暇时就教寄居在寺院里的孩子们读书。书生落榜归乡后，继儿就不见了，怀疑是跟着他一起走了。我派人四处寻找，终是大海捞针。我说了这么多，重点是卢凌风。
1: 继儿的族长心上有一颗痣，卢凌风也有。
0: 可卢凌风是范阳卢氏出身，他每每因此自得。当年带他走的，就是幽燕之事。
1: 对啊，范阳便在幽燕。
0: 其实我问过卢凌风，但是年龄对不上，我怀疑是他有意隐瞒年龄。
2: 一定是那个带他走的幽燕书生教唆的，让他一辈子不认我。不过你父亲，哦，也就是你伯父所言有不实之处，又当如何？他对我说的一切都是真的。我家的祠堂也有我爹的牌位，每天我的父亲都会带着我给我爹磕头，而我父亲他为了我终生不娶。他说，我卢凌风。 将继承范阳卢氏所有的荣耀，并建功立业，光宗耀祖，这样的父亲怎么可能欺骗我？真是个了不起的父亲啊！
1: 他让我把年龄改到了2岁，就是避免仇人找到我。
2: 老人家睿智，哎，有机会去范阳，我一定去拜访拜访他。 父亲，5年前已经去世了。他临走前跟我说，也许有一天我会再见到公主。他要我保证，公主的话不能听，不管他说出了什么，都不能信。
1: 苏明，你在想什么？等着你给我出主意呢。什么主意？今天我就要认下继儿，
0: 你以为如何？
1: 不可！为什么？
0: 既然年纪对不上，也许她根本就不是当年的杨姬，她手上有痣，纯属巧合。
1: 怎么可能？母子心有灵犀，那日她背着我，亦或抱着我，我能清晰地感受到她的心跳，那就是我儿的心跳啊！
0: 可是公主，天后当年所言不无道理。虽然我是反对您成为第二个天后的。 您毕竟是公主，是大唐最有权势的女人。倘若您突然多出了一个儿子，您想想，天下人会怎么看您？天下人会怎么看大唐皇室？
1: 我不管。如果继儿肯认我，我宁愿放弃所有的权利。
0: 沈家不再做大唐的公主。
1: 可您也得替卢林峰想一想啊，
3: 此番南下，他一直在我身边，我对他很熟悉。此人有勇有谋，文武双全，是栋梁之才。他一

0: 直把范阳奴氏出身作为自己最大的光荣，如今公主若强行认他，恐怕会要了他的性命。
1: 普天之下，谁敢要我儿的性命？
0: 他自己，难道您忘了当年那个书生杨冠

0: 卢凌风，拜见公主。抬起头来，那日你救我之时，我的样子是不是特别难看？
1: 没有。人在生死之时，难免会因为恐惧胡言乱语。不过我说了什么，我都不记得了。卢凌风，你救了我，说说吧。
0: 我该怎么报答你？我听说你现在还没有官职，我让你官复原职如何？不用。你这是在拒绝我的好意了？不是，实在是卢凌风当年犯了错，理当接受惩罚。如果是论功夫官。
1: 也需要省部正式的公文。哎，苏无名说的对啊，你真的是太要面子了。你这是担心我给你邪封官是吗？好吧，当官的事我就不管你了。反正你也是太子的人，看不上我封的官。
0: 赐婚如何？我听说你跟裴坚的女儿……也不用。卢凌风一心保国，还没有考虑成亲的时间。
1: 你这也不用，那也不用，就是拒绝我的好意了。
0: 公主，我正有一事想要求你。说。 我有个徒弟名学环，自幼孤苦，现在跟我学了些武艺，但是没有正经读过书，我想把他送到崇念寺，还望公主恩准。啊，
1: 这都是小事，我会专门吩咐这里的寺院法师格外照顾的。 就没有其他的事求我吗？
0: 没有了，还望公主保重身体，常得悠闲之乐。

小姐，先生。

0: 我就是不要你，是为师希望我吐血还能成为文武全才，有朝一日能成为像祖上一样的大将军。
1: 我不，我就要跟着师傅、小姐，还有苏先生。
0: 嘿，你就是不想跟着我是不是？我告诉你，他们三个马上要各奔东西了，你到底想跟着谁？你自己想想吧。
2: 喂。

你知道为师小时候在哪儿念的书吗？我四岁开始读书，就在东都的仲宁寺，也就是现在的崇念寺。崇念寺现在有很多学堂，先生都是天下最好的先生，机会难得呀。你想学成为师的武艺？ 不难，但你要想学取苏无名的文采，难呐。未来的学华能否建功立业，成为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就看你今天的选择了。

0: 藏高原东北部，享有世界藏学府之称的拉卜楞寺就在此地。这座人口不足十万的县城，每年吸引着数万人从世界各地汇聚于此。
1: 当我看到这么多人跟我一样站在这里鸣唱大佛的时候，我知道我所坚持的事情是正确的。

0: 叫焦巴加布，我是藏族家庭出身的，我已经唐卡花了大概40年左右。唐卡它是我们藏族文化代表的百科全书，我们藏族人的所有文化都在包含在唐卡里面。
1: 这是焦巴加布在夏河的唐卡展馆。焦巴从10岁开始就跟着父亲学画唐卡。
0: 当时我在上小学呢，我父亲跟我说你在不要上学了，就学跟那个父亲的手艺。我们的这个手艺，老祖先留下来的这个优秀文化，不能失传，所以你学停下来。哎，那个时候我哥哥为什么不留下来？为什么我要家里留呢？都没办法，就不乐意的，同意了吧？
1: 绘制唐卡必须遵循古律，从制布、构图、着色、勾线、铺金、开眼等，所有流程都在考验着画师的耐心。一幅唐卡的制作周期十分漫长，短则数月，长则10年。
0: 这个唐卡也不像其他艺术呢，用我自己的构思、自己的想象力来画。我们的这个画的过程当中都是有约束力的，它的都有是规定，而且里面故事特别多，艺术内也特别特别的丰富，画起来的话很难很难。
1: 晒佛的日子就要到来，焦巴正在他的唐卡展馆里给远道而来的游客们讲解唐卡故事。
2: 这幅画做得比较很圆满。对，
0: 他的主妇是慈悲观音青藏高原的守护神。过几天我们拉瓦楞斯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的7月13，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萧山新增636个公共泊位，破解停车难题。
3: 江永柱督导环保督查问题整改和履行合乎长制巡核工作。
2: 水果市场迎来换季上新。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新增500个公共泊位是我区年度民生实施重点任务之一。近日，记者从区住建局获悉，截至目前，我区今年已累计新增公共泊位636个，任务完成率达127%，有效缓解了学校、医院等人员密集重点区域的停车难问题，切实提升了市民出行停车便利度。
2: 依托校园闲置地下空间资源共享，北干初中迎合校区地下停车库已完成升级改造并对外开放，共计释放156个公共车位。该校区紧邻萧山医院总院，以往就医高峰车流集中，院内车位紧张，大量就医车辆占道停放，不仅造成道路拥堵，也存在极大交通安全隐患。车位对外开放后，校园车位资源得到最大化盘活，在优先保障师生停车需求的基础上，赋予车位。

0: 为全部面向社会开放，精准服务周边就医群众与辖区居民。
1: 那么也为了这个车辆的管理和这个服务于周边居民的停车问题，解决这个停车难的问题嘛，然后盘活这个车位的公共资源，我们也是委托那个城发公司来进行管理。那后续呢，我们学校方也会有计划的逐步推进三网通和充电桩的一个安装，也为了更好的服务社会车辆和我们师生共用的一个车辆停车环境。
0: 除校园车位盘活共享外，新建停车空间也持续落地见效。目前开心小学地下停车场已顺利竣工，将于9月份正式投入使用，可对外开放230个公共车位。项目投用后，将有效分流开发区医院就医车流、周边小区居民停车车流，极大缓解片区停车供需矛盾。今年以来，区住建局多措并举，扩容停车资源，优化停车治理。在规划布局上，科学统筹车位建设布局，构建布局均衡、供需匹配的停车供给体系。在资源挖潜上，坚持向地下要空间，向存量要增量，大力推进地下立体式停车设施建设，持续提升土地利用效率与车位供给总量，精准破解医院、学校、老旧小区等核心区域停车难题。本台记者报道。
2: 今天，区委副书记、区长姜永柱带队督导环保督查问题整改，并开展巡河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压紧压实责任，强化协同治理，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落细落实。副区长孙建平参加。
3: 官河流经城乡、北干、新塘、崖前等镇街，是萧山重要的水系和运河文化载体。在官河回兰桥段，姜永柱一行沿河查看水体环境、岸线绿化等情况，详细了解河湖长治落实、河道日常巡查和水环境治理等工作，并实地督导长江经济带蓝岭公寓违建问题整改情况。他指出，要进一步压实属地和职能部门责任，做好河道日常管护和巡查检查，及时排查处置问题，统筹推进运河文化和河道生态保护，不断提升河道沿线环境品质和整体风貌。随后，在浙江恒益聚合物有限公司，姜永柱详细了解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燃煤锅炉违规审批问题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要求严格对标整改实现和整改要求，加快推进问题整改，不折不扣完成整改任务。在杭州云盛科技有限公司码头，姜永柱查看渣土码头污染防治情况，要求从严抓好码头环境管控，筑牢生态防线。在西林洲村，他实地调研野生鸟类保护工作，要求持续做好鸟类栖息地保护，切实守护生物多样性。调研中，姜永柱强调，要坚决扛起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坚持问题导向和系统治理，一体推进督查整改、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强化日常巡查、执法监管和长效管理，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持续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本台记者报道。
2: 暑假步入尾声，不少家长抓住假期最后的时间安排亲子研学出行，我区各大博物馆迎来一波亲子参观小高峰。
3: 在萧山博物馆，陶艺体验课受到了学生们的欢迎。课堂上，陶艺老师讲解所见三泉王村千年古井的历史与制作工艺，让大家读懂古人的生活智慧。在动手实践环节，学生们一步步揉泥、拉坯、修坯，一座座古井在一双双小手中慢慢成型，感受传统陶艺的匠心。
4: 我喜欢这个陶艺，感觉很有趣，因为我之前有做过陶艺。
3: 萧山博物馆工作人员介绍，近期亲子团队参观预约较多，博物馆优化参观服务，推出小小讲解员、特色手工、主题特展等多元化公益文化服务，保障市民良好的游览体验。
5: 我们更希望比如说他参加一下我们的这个研学活动，有一个半天、一天，或者说有一个更长时间，然后他的记忆也会更加深刻。
3: 在跨湖桥遗址博物馆，文景流光、杨凌、霸凌文物艺术特展正在展出中。本次特展精选杨凌、霸凌出土的文物134组147件。不少学生表示，相比长途旅行，博物

0: 不管室内舒适，兼顾学习与休闲，非常适合假期尾声参观打卡。
1: 博物馆能让我学到新的东西，然后我在里面走的时候也能让我的心沉静下来，仿佛置身于历史的长河之中。
2: 我们会结合他看的书，然后去走进不同的博物馆，然后带他去看看文物啊之类的，就是对他整个身体的那种素养啊，然后一些内涵，我觉得是都是比较好的一个培养。
0: 本台记者报道。

0: 号星期二，农历的7月13，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萧山新增636个公共泊位，破解停车难题。
3: 江永柱多。近日，靖江街道静安社区开展燃气共治助安全村企联建促发展燃气综合服务联建村社签约授牌活动。社区与杭州中燃公司双方将以村企联建为纽带，协同推进燃气隐患排查、便民服务、安全科普等多项工作。活动现场还同步召开凤凰家园老旧燃气管网改造协调会，物业、业委会、燃气企业坐在一起，就小区燃气改造的具体事项开展沟通对接，理清改造推进中的重点难点。仪式结束后，燃气公司工作人员面向社区居民开展了燃气安全科普宣传。本台记者报道。
2: 近段时间，我区街头的紫薇花竞相绽放，成为城市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紫薇花俗称百日红，喜光耐热，是较具代表性的观赏花木。由区环投集团下属承运公司管养的3400多株紫薇花目前已进入盛花期，在京城路、世新路、博学路等主次干道以及江四公园等绿地公园，成片紫薇花开得繁茂艳丽，花团簇拥，把城市道路装点得格外精致美观。为持续保障绿化景观效果，工作人员根据紫薇生长习性，及时修剪整形，疏除密枝，改善通风透光条件，全力保障苗木长势稳健，花景持续再现。本台记者报道。
0: 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1: 再见。

0: 7周年店庆，日立风管、中央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深坑萧山39载，汇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

0: 招募中，汇德龙只等你来，共启新城。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0: 街头巷尾，城市在饮食中展现最真实的个性。炉火跳动，烧烤摊上显露生活的底色。一方水土孕育一方滋味，炭火之上是人情的温度，也是风土的印记。
1: 来，喝一口。
2: 来。喝完它在那里烤。
1: 这就是三六。
2: 对。
1: 羊肉大串啊，大串小串盘肉啊。
0: 在吃烧烤这件事上，各有各的喜好，但有一点估计大多数人可以达成共识，最让人放松的一定是那家可以穿着拖鞋背心坐在路边的烧烤店。
1: 好，
2: 我们这一种就是正经的单头烧烤，就是这样最接地气的烧烤，
3: 比较放松的这种状态，大家都是坐在外边一起吃。
4: 漂亮，我去给你换几块吧，我一会儿拿来给你换几块啊。
3: 什么样的客人比较多？
4: 就是爱吃我家的。
3: 什么样的客人比较爱吃咱家东西？
4: 都是社会名流。
0: 让诸位社会名流爱不释口的，则是勇哥的招牌烤外脊筋。
5: 已经吃了不计其数次了。
1: 哎呦，他家味儿好啊，胡同里烧烤味儿可好了。来，喝一口。
2: 来。
0: 外脊筋是牛背部紧贴脊柱的一块肉，肉质细嫩且紧实，中间有一层白色的油花肉筋，一层瘦一层肥，中间一层肉筋，口感十分丰富。一头牛身上只有这么一条，每天限量供应。

火炭烤，只需咸盐、辣椒、孜然、十三香基础调味，激发出最原始的肉香。

在这座被烟火气浸润了几十年，人人都会烤几串的城市里，最好的烧烤师傅永远是自己。本地人通常会要求老板撒好调料，烤到三四分熟，剩下的就由自己发挥。

0: 吃的非常爽，也不会特别硬。
1: 它烤出来是透明的啊，因为它都是筋嘛，啊，就是吃起来比较有嚼劲。
2: 太香了。
3: 外脊筋很快断货，是什么让客人还继续在此留恋？
4: 色香味俱全，
1: 对，就照他，
4: 是不是啊？他们说我，他们说我脸大，尽量多照照我。
5: 丹东一个特色，我们平时就是星期六星期天呢，老百姓啊有不少啊都上市场去买肉，完了回家自己拌，拌完了以后呢就在路边呢还是楼下呀自己烤着吃。穿串比较费劲，所以说呢就用这种盘肉来烤。
3: 一头牛有13对肋骨，去头去尾，中间的几根最好。勇哥选的便是这部分的肉，瘦肉里夹杂着一些雪花纹理，肉质鲜嫩，油脂丰

0: 半盘肉，每家都有每家的办法。勇哥的小技巧是加入啤酒，使牛肉更嫩，加入自己榨的料油，给牛肉增香。为了保证肉的新鲜和口感，盘肉要拌完立刻开烤，炭火的温度很快便激发出浓郁的香气。
1: 大点。

0: 一般的味儿特别正，家乡的老味儿。
1: 鲜活新鲜啊，特别新鲜，完吃的有一种香，那种香。
2: 就非常，
3: 非常哇塞。
2: 对，非常哇塞。
4: 当然了，人们吃的不只是烧烤，更是一种心情。快乐千万种，烧烤是第一种。
5: 小雷家老大龟老惦记的这口。
0: 对，要想身体好，半夜吃烧
6: 烤。一顿烧烤什么问题都解决，什么相思啊，什么乡愁啊，是不是？
0: 喝一口，喝一口。
7: 你好，你好。

0: 在天水五光十色的夜里，藏着这座城市一直以来的饮食偏好。大西北孕育出的肥美牛羊，给了这里大口吃肉、大口喝酒的底气，
1: 让你的味蕾充满刺激。
2: 全国有很多羊，但是我感觉我们甘肃这边的羊的话，膻味会比较小，属于比较好的。
3: 嘎就是回族人都会叫这个字，啊，其实它的字面意思就是小的意思。烤肉好吃，这个羊好吃，就是没结婚的羊娃子，相当于就是叫嘎羊。
2: 嘎娃。嗯。
0: 羊娃子肉质格外细嫩，是烧烤摊上最受欢迎的存在。
4: 羊羊怎么回来？为什么要吃羊羊？没有一只羊能活着走出西北。
1: 对。
0: 要说过瘾，还得是羊腿，肉厚多汁，一口入魂。与常规烤羊肉串不同，羊腿要先卤再烤。
5: 用的就是最好的大红袍花椒，它一粒就是一粒，它没有里面的籽儿，没有那个上面那个瓣儿，那都是一粒一粒挑出来的。

0: 十几种调料猛火炒香，加水煮沸，激发出浓郁香气。
1: 因为它所有的调料都是相辅相成的嘛，料稍微就差一点，它可能出来味道都就有变化了。
0: 将羊腿浸入其中两个小时，我们便可见证一场色香味俱全的华丽变身。
2: 煮完之后它有这个香料味在里面，再烤的话就不会特别焦，然后配上这皮鸭子的话都比较解腻。
0: 下雪天点燃一场炭火，等待一顿羊肉，是独属于这个时节的幸福。

0: 叉的话，它是那种羊后腿嘛，我们烤的这种羊小腿，它就是带腱子肉的，腱子肉煮出来吃的就口感更好一点，更香一点。
1: 卤过的羊腿变得软烂，再经炭火烘烤，可使肉质收紧，同时增加一份焦香。
0: 火候就不能太大，外面稍微干一点，然后再撒孜然辣椒，因为孜然辣椒撒上以后，它这个不能烤时间太久，烤时间太久它就糊了嘛，一糊了以后它吃着就口感就发苦了。
1: 外皮焦脆，内里已经被卤料腌入味儿，鲜嫩多汁。

0: 质比较紧实，然后吃到嘴里面比较有嚼劲。他们家这个羊腿，
1: 冀北这边的都是跑地羊，它的那个腿上的肌肉特别发达，
2: 最嫩的中间那一部分它会有汁水，然后还可以吃出来那个羊肉的奶香的味道。
3: 冬天本来天气比较冷嘛，像今天还下雪了，吃羊肉的话比较暖身子，对身体好一些。
4: 贝斯里勒，肥而不腻。
5: 要说吃起来。

0: 的过瘾程度，能和羊腿一较高下的，还得是牛蹄。
1: 牛蹄对，其实对男生女生都比较好，女孩子吃了胶原蛋白满满，男生的话吃了也比较好吃，有力气。
0: 牛蹄皮儿厚，要想入味儿，前后两侧各要切上深深的一道菜茎。

0: 样配方的卤料，牛蹄则需要一次更具深度的浸润。
1: 因为牛蹄大，比较熟的慢，反正先卤它，一般卤上7个小时左右吧。再加上牛蹄它满满的那个胶原蛋白，所以一定要煮得特别软糯那种，口感出离稀就行的那种。

0: 火慢烤，给软糯口感增加一份弹性，再加一点孜然辣椒，提味增香。皮下胶质满满，软糯绵密，每一口都是胶原蛋白的盛宴。
1: 我牛蹄当然也是要配上皮牙子，因为水煮的还是要紧密。

0: 外皮非常的软，然后那里面的筋，就是因为它那个筋很粗嘛，吃起来的话会更有嚼劲一点，很带感。
1: 就是我们西北这边吃肉，大口吃肉，大碗喝酒的一种感觉，吃起来特别爽。
2: 能吃一个绝对没有问题。
3: 能吃三个。
4: 一三五吃牛蹄，二四六吃羊腿。
5: 瘦瘦二十，瘦瘦十，瘦瘦二十，瘦瘦二十。
6: 大口吃肉，满嘴留香。趁着酣畅淋漓的劲头，与好友举杯划拳，笑声与欢呼交织，将夜晚的氛围烘托到最高点。
5: 二六九六六二六二六。

0: 其多民族聚居的特点，形成了奇特多样的饮食文化。在烧烤这件事上，云南人也充分发挥了他们的创造性。在他们手中，牛奶也是可以用来烤的。云南十八怪，牛奶做成扇子卖，说的就是可以用来烤的牛奶，乳扇。这是千百年间白族人民在长期放牧生活中的智慧结晶。如今乳扇的主产地在大理洱源县，这里有着白族人世代传承的制作技艺。奶奶正在给小羊传授自己的手艺。
1: 他们说你们回来你可以开心啊，奶奶开心的。
0: 酸水是使牛奶凝固的关键，是木瓜加水煮沸后形成的清液，将鲜奶按照固定比例倒入其中，低温熬煮，

0: 也滋养了无数人的生活。在大理古城中，烤乳扇是最寻常的风景，火炉一架便是一个烤摊儿。杨二娘在这里烤了30多年，这个小摊儿已经成为了很多人大理记忆中的一部分。
1: 我们特地就是想来找这家
2: 20年的老店了，所以又很出名。
3: 昨天有一个说10年前他来，我还是在这里，还是我这个招牌，还是我。
4: 烤的好吃还是油炸的好吃？
3: 烤乳扇肯定是烤的，牛奶做的。
4: 牛奶做的。
0: 乳扇虽小，烤起来也有章法。平铺在炉子上，小火慢烤，木签固定一端，木棒按压，使乳扇均匀受热，逐渐软化。当一面冒出气泡，微微发皱时，刷上二娘的秘制玫瑰酱。边烤边卷成筒状，使乳扇和玫瑰酱的融合更加充分，同时还可以增加咀嚼时的口感。
3: 玫瑰酱是我自己做的，其他他们要那个巧克力了、炼乳了，那些我可以到超市里面去买，这个玫瑰酱你买不到的。

0: 刚烤好的乳扇，奶香中还夹杂着玫瑰花的香气，质地则如同香软的芝士，拉丝的瞬间带给人满满的幸福感。
1: 对，今天第二次来了，昨天就来了，来吃了好几个。嗯，他们家的那个乳扇的话就是很纯。
2: 我们都是第二次来。
1: 对，而且它的酱很好吃，不像其他的玫瑰酱很清淡，他们家的玫瑰酱很浓稠，
3: 很好吃，酸酸甜甜的，
4: 一股奶香味，然后还拉丝。
0: 三十多年来，大理古城经历着岁月的变迁，但这里的乳扇味道始终如一。
5: 我最当时就是卖2元一个，没有微信，没有扫码，我那个里面的钱是堆起来的。有一天吹大风，把我的钱都吹到满街都是，有的人们给我捡，有的人捡了揣走了，天上都飞了。我给你现烤啊，因为人们有苦有乐嘛，对不对？苦是我拼命苦，拼命的苦，玩起来我也是拼命的玩。
0: 在大理，乳扇不仅是一道小吃，更是生活，是白族人手掌的温度，是把光阴晒成可以咀嚼的故事。要读懂大理，先从咬破一片乳扇开始。咔嚓一声，人间的烟火气正从齿缝间袅袅升起。

0: 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忘了。
2: 九月二十七号，
0: 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3: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

0: 水器免费送。
1: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2: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0: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3: 是的，
0: 9月27号，一家和星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1: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五折。
3: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2: 9月27号，
0: 一家和星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0: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1: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5: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1: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1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3: 是
0: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3: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6: 一家和星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7: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8: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7: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星装饰。
2: 9月27号，一家和星周年庆，
0: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0: 装修半价，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9: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4: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0: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凭借多年经验练就纯熟手艺，有人靠奇思妙想探索独特技法，有人凭老味道怀念过去，有人靠新风味彰显自己的生活方式。一炉炭火，一道烧烤，藏着不同人的不同故事。一场雪到来，却卷不走街头巷尾升腾的烟火气。在这样的天气里，人们对冒着热气的美食愈发渴望。炭火一冒烟，越吃越解馋。铁签子羊肉小串，是许多天水人关于烧烤最初的记忆。

0: 古老的天水味道，两三天要来一次吧。
1: 打上学的时候就来这儿，毕业到现在也已经14年了都。
2: 比较老的一些店，然后拆迁啊怎么样的，全部都已经搬走了。刚好这一家就是能保持我对童年的一个幻想。
3: 经典款的小串背后，自然得有个经验丰富的老师傅。特制的小炉子，娴熟的手法，这把羊肉串老赵烤了已有30年。他最拿手的则是这原汁原味的盐津肉。
4: 你要慢慢的背肉的油要背起来。
5: 就是很简单，也很新鲜，但是就好吃。
2: 我比较喜欢吃盐津肉，因为就是我们这边当地风味一点的话，就是只放盐直接烤出来，这样子吃出来是